0: 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当中。西五高架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4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2.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准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2: 唉，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1: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2: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他同坐马车，遇到了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1: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2: 真的吗？不是他吧？他变瘦了。
1: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3: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2: 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4: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来，那么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的地方，我们刚刚说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啊都是车多，还有呢在台76线在待会儿啊福兴到草屯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检时作业啊，那垃圾的检时作业啊。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靠近福康路快车道呢，这里也是有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选好慧玲还有立凤、世通、嘉伦都欢迎你。那个刚刚我们有点播，那个有些朋友说呢毕业季嘛，有些朋友在这段时间那个家中的孩子宝贝呢要换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而且在这个某个阶段当中，有些是国中高中大学，哎，都已经完成了学业，要迈入到一个新的人生的旅程。好，那么有一些的歌曲啊很回味，你知道呢每一个世代的那个毕业歌曲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今天点播的都比较经典一点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尤其是家长，那个我们的大朋友都说在车上有掉眼泪，偷偷

都哭了。好，还有一首也很好哭的，林俊逸的《评剧》，其实它是那个李翊君的版本啊。但是呢，因为刚我播了李翊君的《珍重再见》，所以我现在播林俊逸的版本《评剧》，也是非常经典的毕业歌曲。

伟霆，新朋友对不对？伟霆，看到你了，很多朋友在问说哪里可以留言，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欢迎你哦，欢迎你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呢，我们有些的 po 文也都欢迎你一起支持啊，而且呢，能够把祝福也不断的传出去，能够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啊。因为有些的那个 po 文是在节目当中访问的一些内容，若是有跟法律的啦、亲子之间呐、啊，或者有些书本的介绍，都欢迎大家呢。也许可能在这段时间生活上面有一点点的卡关，或者是呢，你知道有些的朋友啊，他有需要的话，就介绍给他传出去，能够让他生活更顺利哦。好，来，这首呢是林俊逸的《凭据》。哎，那个伟霆有没有听过这首？蛮经典的一首歌，对不对？好，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也就是呢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好慢好慢哦。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5道3号南下213，靠近五峰系统路间有大型的散落物。来，我们的新朋友一起来哦，准备好 ，Carrie、依琳。还有伟霆一起来咯，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一切都顺利平安，1、2、3，哈哈哈。

很多人都在哭了啦，哎呦，那个 Carrie 平均也很会哭哈，很能哭哈。对呀、啊，那个我只要去参加谁的毕业典礼，我都会哭哎、欸，唉，若是自己的宝贝怎么办嘞？哭得更惨哦。

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啊，那么也就是呢在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掐马西就贼就贼哦，德芳南路到雾峰马西掐就贼，时速落在40公里。水蜜桃高赞。就说就好哈，就说瓜啊，其实也是我们的台呼。每一次冯伟杰在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唱这首歌，然后他都很骄傲说，这是他帮我们电台景广第一首的闽南语歌曲所做的台呼，就好。

0: 国道路况报火力哉。
1: 好，来，现在呢，国道路况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区交控给阿里西陈娜姐姐，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2: 大家好，我是姐姐苏莹。
1: 姐姐呀，后来给阿里的路况安怎嘞？
2: 我先跟大家报有一个事故的消息。这个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是在152公里处，也就是在三义这个上坡路段。那现场的话呢，是发生了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呢是在外侧的车道，所以请大家经过再稍微留意一下啦，因为其实这个北上的车潮啊是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是上坡路段，所以可能视线的话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它在提前切往内中车道来行驶。那另外在其他的路况呢，国道一号的部分稍早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出口是有出现一些车多回堵的情形，那目前呢看起来是已经疏解了，但是呢国一南向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的车潮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就是车速还没有那么的没有恢复到那么的快速这样子，但是都还算是好走了。那另外的话就是说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整个行车速度都是偏慢的，那目前我们监视器状况看起来的话呢是在北上过了104公里处之后呢就会有出现明显这个车速下降的情形。那我目前就是我们中部辖区这边是没有接获到事故或是散落物这种特殊的情形，可能就是车辆比较大一些，那一样还是要请大家多加小心。另外的话呢，我们稍早在国道一号南向南屯交流道出口往工业区方向是有点车多回堵的状况，当时是有回堵到主线上的情形，那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慢哦，就是要往南向南屯交流道出口，尤其是往服务区方往工业区方向的匝道还是有长一点的回堵车潮，所以一样请大家要小心。那另外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还是有这个回堵的状况，回堵的长度呢大约也还有在2公里左右，那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在上下匝道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还是要依序排队，不要任意插队，因为任意插队的话其实不只会影响到原本在这个辅助车道的车辆，有可能影响到外侧的车辆，因为大家要等着你就是切进去，然后后面又会排一个长龙，其实这样子还是比较危险的。对，好，
1: 没了，
2: 那没有了，今天大概是这样子。
1: 但是啊，有没有
2: 我先把施工我先把施工讲完，等一下再跟大家那个说一下其他事情。好，我们现在的话一样在国三南向的和美出口往和美方向的匝道内侧是正在进行一个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进行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另外呢今天在国一北上120到116公里处跟昨天一样，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稍后会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

0: 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7到209公里处，在复原系统路段。那稍后呢，则是会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一个乔木修剪的工程。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39.1到138.2，在通宵路段，外侧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一个边坡的补强工程。另外，这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82到169，过了中港系统沿线到龙井路段，稍后呢这边会在内侧的车道进行一个设备的维护工程。那也请大家就是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然后我想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个我们下周一开始的工程，为什么会现在要跟大家讲呢？因为它这个是主线车道的伸缩缝更换工程，会为期一个礼拜。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会在下个星期一6月8号的早上9点，持续进行到6月12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南向155到157。那这个施工又会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会是在星期一的早上10点到星期三的中午12点，封闭国三南向155到157的内二车道。所以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中午的话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就是在星期三的中午12点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则会变成封闭外侧的车道。所以其实我觉得像那种就是一次封闭两个车道的工程，一定会造成拥塞。所以可能下周如果说，尤其是在周一到周三，有可能会利用到国三南向通宵路段的驾驶朋友，要麻烦您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改道，或者是说我们再提前一点出发。因为尤其像是上班时间车辆比较大的话，又遇到施工封闭车道的话，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后面的行程这样子。
1: 是，嗯哼，
0: 对，好，我想一下。
1: 但如果说这个天气不太好，那个下雨天会受影响吗？
0: 会延期，会延后施工。那因为这个天气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交通有点像，不是那么的固定，所以可能我们就是下周的时候再来看一下是不是会延期这样子。
1: 好，就是随时做一些调整就对了啦，哈。
0: 是，没错。
1: 好，
0: 然后就是延续这个天气的问题，因为我昨天我真的是井底之蛙，我昨天才发现好像一连要下10天的雨。我昨天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心情有点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下雨就大家就会觉得下雨出门好麻烦，而且这样子讲，
1: 下雨有一点点那个忧郁的感觉是吧？就是不方便啦。
0: 然后又就是，像我是机车族了，我就觉得下雨出门好麻烦，
1: 是危险。万一呢，就有时候那个车子哈，那个天雨路滑，那个又有积水，那个真的太危险了。
0: 对，而且有时候像是穿雨衣的时候就好闷好闷好黏这样子。
1: 对，
0: 好，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它应该还算是梅雨季啦，所以这个是真的，尤其像天气这个状况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们可以避免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出发前检查好车况，然后在行驶途中适当的来减速，这样的话就是由我们这边开出发来避免说有什么的特别的情况发生。当然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很平安这样最好，但是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还是请大家我们自己先做足准备，先注意好各个可能会有问题的环节，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少一点有事故发生的机会这样。
1: 好的，
0: 对，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好，
0: 对，
1: OK， 我曾经有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圆形、长形、正方形、三角形，他们都一起出去玩，然后就出去之后，谁最喜欢迟到，而且又迟到？
0: 三角形，为什么？全等
1: 三角形。
0: 我要借用这个公共平台，跟我所有的数学老师道歉。
1: 我记得你上次
0: 都还给你们了。
1: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记得之前我在问你这个题的时候，你就说，答不出来，因为你完全忘了全等三角形这件事情。
0: 对，我刚刚想说，我知道是三角形，但是是哪个三角形？
1: 我就心里想说，过一段时间我再来问你看看。有过了一年了，好，又再问你之后呢？
0: 过了一年了吗？
1: 好像快过了一年，至少你有答对一个，就是。

0: 三角形。
1: 对对对，我有就是对数学老师的亏欠没有那么深了，
0: 对，
1: 还是很深，但是没那么深。
0: 好、不会，没关系，只要呢这个还可以算钱，然后找钱，这样就好了哈、
1: 对对对，不会亏钱就好了。
0: 好啦，我是教课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1: 阿喜谢谢助理，
0: 好拜，再见喽。
1: 好拜，再见喽。
0: 好，拜拜。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时速落在20。来，6月6号就是明天卫道中学毕业典礼，因为呢每一次他们有办活动哦，四平路那边都会造成严重塞车，所以呢卫道中学刚刚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7:30到中午的11:30，还有12:30到下午4:30，这两个时间非常塞，尽量避免行经四平路。早上7:30到11:30，还有一个是12:30到下午4:30，这两个时段四平路都会塞车，因为他们有毕业典礼哦。萧煌奇的逆风飞翔。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

0: 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1: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0: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仲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4: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请台离台，唯在请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伊林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3: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允晨报道。
5: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6: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5: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的频道。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靠近和美中间车道是有木头。台中市明天哦，那个味道中学四平路这附近哦，早上7:30开始到下午4:30这段时间，其实呢，朋友们啊，如果在四平路这沿线啊，住在这附近的人都知道，味道中学只要是办活动，其实周边的交通就会非常的塞。好，明天两个时段，7:30到11:30，还有中午的12:30到下午的4:30，都是不好走的哦。

业绩也是祝福的日子。哎呀，好多的同学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咯。好，那个爸爸妈妈看着孩子啊，慢慢慢慢的长大，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对不对？点点滴滴的。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靠近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木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4.4 台中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这是在路肩。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那么在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60公里的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它要衔接到国道三号新竹系统的交汇处，也是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朝勋已经将那个小宝贝都送到幼儿园了哦。好好好，那个祝福你哦，一切都顺利哦，小宝贝也是平安健康长大哦。好，来放个鸡鸡，嘉义美惠还有素媛提醒大家，外面有在飘小雨，记得呢请朋友们把大灯打开，那么在雨区呢雨中行车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了啊。好，来，世通生日快乐。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星期天是你的生日啊。所以呢，这波的密码祝福大家愉快平安，还有好好休息，周休二日能够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一个礼拜啊新的挑战啊。好，来，世通一起来咯，来，一二三，哈哈哈。朝翔嘉伦，哎，对呀，这个有些朋友跟我一样哦，都不喜欢那种离别。那个离别，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或者有些电影，它是比较属于那种遗憾型的哦，我都觉得不敢看。要不然呢，就是呢，我记得那个小朋友在幼稚园毕业的时候，明明人家那个小朋友只要一上台，我就会一直哭到稀里哗啦。哎，好像有跟大家讲过，对不对？老师就觉得很奇怪啊，平常这个妈妈很冷静啊。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时候好像呢还蛮利落的，哎，怎么到了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哭得乱七八糟的哦。来，王海林的当你生日，祝福世通生日快乐。

有豆浆米浆都来咯，诗琳好久不见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4.4 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的路街小客车抛锚。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4.4 台中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靠近和美，中间车道是有木头。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双向的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哦。

林志炫的歌《凤凰花开的路口》，这也是呢朋友们想要听的，在毕业的时候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哎，这个毕业歌曲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呢在台74线太平到德芳南路往五峰，还有呢在是太平到那个中心地下道，它这边呢是往彰化，那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是往五峰往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北上也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还有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都是相当大。

0: 来8:54，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3.5，靠近新竹系统那次两部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你现在好吗？我们上次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在之前呢，我曾经花还有跟季谦我们一起去矫正学校，陪伴了一些的孩子。不过这些孩子呢，有些出来之后，到底到了社会，是不是我们接得住他们呢？
1: 你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3: 嘿、hey, 你现在好吗？
4: 你现在好吗？
0: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无看咧，
1: 啊，你今日咁好？
4: 啊，最近有好不？
6: 啊，你今摆好不？
0: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2: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0: 你现在好吗
7: ？Hello， 你现在好吗？
8: 我们会。越来越好，
9: 发球喽！好，
7: 看球，接住！啊，漏接了！
2: 我是季谦，
0: 我是真情。哇，刚刚我们打了一场羽毛球，我一直接不住季谦的球。
2: 没错，在球场上哦，漏接一颗球其实就是掉一分哦。但如果人生里面一个人一直被漏接呢？
0: 这就好像有些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啊，就没有被好好接住，那当他长大之后，他的人生会落在哪里呢？
2: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去过矫正学校跟一些同学聊天吗？他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失去功能的。那现在有一些人陆陆续续出校了，我真的很想问问他们现在好吗？
0: 对呀、啊，出校之后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接住他们？不过呢，今天我们也联络上了两位同学，一位是小豹，一位是珊珊。
2: 小豹现在正在服兵役，而珊珊呢，则是在花莲读书。
0: 我们想知道，这些曾经迷途的孩子走出那道门之后，他们去了哪里？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接住他们？

0: 豹自己创作的歌曲《你给我一个家》，这也是小豹跟爸爸关系破冰的时候送给爸爸的歌曲。
1: 没错，当时他还在矫正学校，我跟郑晴在听小豹分享的时候，他有说到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很疏离，我们就跟学校

0: 大家对小豹的肯定，小豹已经不只属于谢家的孩子，也是我们励志的孩子、很重要的孩子。对，
1: 哦，爸爸，感谢你给我一个家，让我
2: 那个时候在学校，小豹被接住了。那现在出了学校之后，他好吗？
3: 小豹啊，趁部队放假的空档来到播音室。他一进电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豪华的保姆车哎！
2: 对，好大一台哦，感觉应该是蛮昂贵的。
3: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公司的车。而他自己呢，现在在做自媒体的拍摄。影片当中，小豹也很坦然地提到自己在学校被感化的日子。
4: 你现在好吗？
3: 你怎么会想到做自媒体？
5: 其实我在里面的时候就想说，这个是个趋势，我又很喜欢表演，然后后面就是有拍个几集是介绍感化院的生活这样。
3: 记得我跟季谦去找你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讲过说要拍自媒体这件事情哎。
5: 对，那是后面快出来之前，就是有听到刚进来的同学说，就是现在外面很流行在拍影片，然后我想说，那拍影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你可能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想拍的事情，
2: 所以。爸爸妈妈有看你的影片吗？
5: 有，也是有。哦，
3: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给你一些什么意见？
5: 一开始有啊，一开始其实不太赞同意我去拍影片，因为拍影片是没有收入的，也是没有底薪的。那我就是靠公司来帮我拍影片，那我自己慢慢做起来。对，
3: 这个过程跟你当初在学校里面跟现在已经出来的想象一样吗？
5: 我刚出来嘛，那天是很开心嘛，啊，但是。我前面的那一个月有人群恐慌症，就是看到人群会有点不自主的就有点紧张这样，因为我们在里面接触到的人都是同类的人，但是到外面你就会看到一些上班族啊，就所谓的正常人嘛，然后就是我会觉得格格不入啊。那但是还好我刚出来的时候我有留头发，没有光头，不然人家看到我的会有异样的眼光。啊，像我在里面关的时候有报名大学嘛，然后我刚出来有去读，但是去读的时候就那感觉就怪怪的，你就真的格格不入，跟同学还是什么。所以后面我想说，那是不是要在这段期间，我先开始慢慢找一份工作，就找一个事情让我做啦。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自媒体这个行业，那我影片慢慢拍着拍着，我就想说，那我就专心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把学校休学了。
3: 好，来，时间呢是9点钟，我们先来听一下路况咯。
6: ICBOL 冰球乐团。
7: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8: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9: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10: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西直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

0: 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03.5 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 45.9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步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20.7 公里在芦竹交流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1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路面还有碎玻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9:03回到了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来，稍早之前有说，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152公里三义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03公里也是有事故，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174台中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这些的路段，这些的交通障碍都已经排除，所以从路网图上面来看，不管是在台74线或者是国道1号的中部都还不错，不过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就比较慢了，还有南北双向的新竹竹北竹北新竹车流量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你现在好吗？这个专题，我跟杰前一起，我们在有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在曾经去采访的一些人，我们很想知道他现在好不好。那这个现在好不好的过程里面，当然也会看到了，其实呢有时候他们走到了不同的阶段，也许这跟我们大家尤其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或许多多少少也许我们也可以去思想，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个需要的或是曾经他可能走偏的，那么他们再次的回头之后，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接住他。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再次在关心到了这些矫正孩子，那么他们出来之后到底他们的未来是如何，而除了自己是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觉察自我的认识还有重新的改变之外呢，还有整个社会的环境我们是否接得住他。我们又回头去看了这个小豹还有珊珊，这都是我们曾经关心过的孩子，好，那么在这个专题当中我们就会有这两位的被关心到的孩子呢，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在出来之后呢他们遇见了什么，还有他们现在的生活到底好不好。
2: 小豹刚刚有提到啊，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是走在人群里面啊，却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在里面。
1: 他其实有在往前走，比如说像是拍影片啊，当兵，努力适应现在的生活，只是呢，过程没有那么的简单，像是收入、家人的担心，还有他做的一些选择。
2: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这些孩子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会走到哪里？又会在什么时候被接住，或者是又被慢慢的放掉了？
1: 我们请曾经在矫正学校陪着这些孩子很长时间的林佳如前校长，他对这些的孩子是熟悉的，或许他也可以让我们多看懂一点，当这些孩子走出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多做一点点什么？
3: 听见不同的声音。
1: 所以校长你有看过他在自己媒体当中的影片吗？
4: 有，我有看过啊，都是朋友们传给我的或者初校生传给我的。那看起来一般人会觉得哇，这孩子啊是社会上面的问题啊什么样，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啊，小豹应该是努力要把感化教育然后对他的成长的改变做一些诠释，然后也要让社会大众知道说不要标签我们，我们一样很棒的，那只是生活的形式形态不一样。你说那个很大的箱型保姆车，有学生跟我分享就是说，校长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开这种车吗？我说为什么？因为这样要处理事情很快，门一打开所有的人就会一起下来，那是一个

0: 好像是一种身份地位。
1: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公司的嘛，嗯，有人照的嘛，
2: 对
1: 对呀、啊，我是有哥哥的，嗯，其实那有时候是一种象征啊。坦白讲，都会比较孤单、缺爱一点的，家里面也待不住啦，其他地方也不晓得去哪里啦，然后又被关了一段时间，跟社会也脱离了，所以回到他们原来最习惯的地方，反而对他们来讲是
0: 熟悉的，
1: 熟悉的，反而是我们担心的。对，所以我也一直在做这样子的挣扎啦。
0: 听校长这样说，那种看起来很有分量的样子，有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欸、
2: 对，因为不想被人看不起，也不想被欺负啊，而且那个地方比较熟悉，不用多解释、哦、自己是谁。
0: 可是如果不回去那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待下来，好好的被接住呢？
2: 接下来啊，我们跟珊珊好好聊一聊。现在啊，她人在花莲读高中，因为要照顾阿嬷，我们只能够用 LINE 的方式跟珊珊联络。
3: 你现在好吗？
2: Hello， 珊珊，你现在好吗？
4: 非常好。
0: 好，来跟我们说说。
4: 嗯，应该是说就是出来的生活，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蛮自律的，嗯，所以我觉得出来之后的生活我自己也蛮适应，也不是说可能跟别人相处会哪里有问题啊，或者是说在应对的生活方面会哪里有不适应的那个问题这样。
0: 嗯，所以从学校出来之后，整个社会整个环境跟你想象的是一样吗？
4: 对，差不多。
0: 你那时候在学校里面的想象社会是什么样子？
4: 就是其实我这个人会是想蛮多的，我会先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先预设好，然后再去想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应对的方式这样。
2: 听到珊珊的声音啊，很有力量，就知道她现在过得很不错，很开心耶。
0: 不过我们很难忘记第一次在矫正学校看到她的样子，很害羞，但是呢，从她的眼神也看得出来她内在有一股想要改变的信念。
2: 嗯，当时在矫正学校他有上美容美甲课程，他告诉我们啊，很希望透过服务跟人聊天，没想到学校也安排了一段实习，让他有机会展现自己所学的。
5: 在帮这位顾客在手部护理的时候，嗯，我有发现就是顾客他的皮肤会比较干燥一点，因为呢，
6: 因为他刚刚在帮我按摩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他就是也非常的仔细，就是每个地方他都有去涂抹到了这个乳液，然后呢，
5: 在跟顾客对谈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紧张，那紧张的时候就是紧张了，那我们就慢慢来，然后慢慢的去做。
0: 那时候的珊珊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呢，她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去服务别人，去接住别人的需要。
2: 而现在呢，她把那份细心用在更重要的人身上，就是她的外婆。
0: 从学校回来之后，你回家有什么改变吗？
4: 我自己感触最深的话就是我的外婆吧，因为前面有提到我的外婆是中风，然后这次回来我觉得外婆就是变瘦，胃口也变得不好，所以有点难过。因为我在学校有三年的时间，会觉得说这三年的时间，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会觉得说会不会我早点回来，或许我的外婆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但后面又想想，觉得说没有关系，因为反正这三年我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也是满载而归，然后学习到很多，然后也成长了很多。
2: 所以你当时有说你其实出来之后想要好好的照顾外婆，然后你希望可以好好的弥补这三年当中的一些缺憾，所以回来之后跟外婆的互动真的有像你所想的或所想做的那样吗？
4: 有啊，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一到五还是要上课，然后礼拜五只要礼拜五回来到礼拜天这段时间，我都会把时间留给我的外婆，我可能会帮他买吃的啊，然后喂他吃饭，然后陪他说说话。虽然他一样还没办法开口说话，但我一样就是会陪他说说话啊，喂他吃饭，然后帮他按摩。只要有时间，我都一定是留给我的家人，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就是可能给朋友啊，或者是玩乐之类的。
2: 所以以前你在学校里面那些姐妹她们，你也都没有跟他们在联络？
4: 对，然后我都是跟他们说，就是等到我们都变成更好的我们的时候， 我们再

0: 来相见也不晚。其实现在的状态都还不太稳定啊，可能在学校的那个样子是很稳定的，但是出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生活，也要重新去适应。所以我觉得都等我们彼此更稳定之后，我们再来可能叙旧这样子，或是叙缘分。
1: 哦，
0: 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彼此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相处方式。
1: 因为珊珊，就我自己对你的感觉，我觉得你是一个蛮重情的人，很重情义的人。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对你来讲会不会很辛苦，很不容易？
0: 其实还是会啊，但其实在后来之后，我就有学习到断舍离。就是不管是在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情感中，我觉得都要去做一些断舍离的方式，因为我不喜欢把那种一个不好的缘分或是一个不好的感情一直留在身边，因为其实对自己也是算是一个伤害。等我们之后我们更有影响力或是更好的话，我们再来一起续缘。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对双方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更好的方式。
2: 所以珊珊，你是那种说到我就做到的这种个性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许下的承诺都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做个言而有信的人，因为之前就是不被别人看好嘛，那也不被别人信任。那我觉得经过这一次从头来过，然后也改变自己，然后重新生活，那就是要新的身份。
2: 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外婆的很深的情感支持你，就是想要让自己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变好？
0: 有，其实外婆也是我一直努力向上的一个动力，也是我可能在失落或者是迷茫的时候给我一个蛮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家人接住了珊珊，珊珊也顺利的考上大学，而且还是榜首呢。
1: 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又高兴又惊讶。之前他在矫正学校跟我们分享他未来想要读社工，出校之后啊要好好照顾阿嬷的话，现在他真的就走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耶。
2: 没错，我想呢，当时啊他在矫正学校三年也是被校长老师用极大的爱慢慢的接住，而他呢也希望用改变来回报师长的照顾，不让大家失望。
3: 我想当社工，可以去感动更多人，然后让更多可能像我这样的青少年，或许可以让他们回头。因为我曾经也被帮助过，所以我想要借由，如果我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力量，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2: 你对未来即将进入大学的生活，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0: 会啊，还是会蛮憧憬的，就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又是比高中那种更不一样的生活，然后遇到的同学也会更不一样。但我觉得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还是想要去尝试看看，因为毕竟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
2: 你终于要梦想成真咯。
0: 对。
2: 很开心哦。
0: 非常开心，真的。当我知道那个我取得大学的时候，我当场崩溃，我整个大哭，因为真的太感动了。
1: 听说还是榜首哎、欸。
2: 对呀、
1: 啊。因为有很多同学啊，其实离开学校之后，可能马上面临到的是经济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压力吗？
0: 就是一点点吧。
2: 嗯。
0: 对，多少还是会有，但是我蛮感谢还有学校的老师，包括还有我的家务校长，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贵人。就算我已经出校了，他们还是会不断的帮助我，然后甚至是说叫我不用担心经济的部分，让我好好的去学习，去往我自己向往的生活就好了，只要我能够好好的在这条轨道上好好重新开始、嗯、这样就够了，其他的他们会帮忙我。
2: 哇，这很感动耶。
0: 真的，我刚刚听到我也感动到哭。
2: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些的同学他可能出来之后他也许不是照着他原定想要的路去走，都是因为压力啦，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那你有什么感受？
0: 我会害怕，我会害怕我自己会不会和他们一样，然后可能回到之前的生活，或者是说前功尽弃这样子。
2: 嗯，
0: 我还是会担心，然后也会害怕。但是其实出来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真的是家人，真的是身旁的老师给我的关心，然后还有支持，然后才让我真的觉得说，哎、欸，好像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始终坚定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

0: 读大学，所以我一直很往大学的方向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不管任何事情，我就是想要把大学完成。
1: 现在其实也算是美梦成真嘛，哦，因为你已经考上了大学了，准备要进入大学就读。那如果更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话，你未来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
0: 因为我本身有社工嘛，我蛮敬佩的就是我的社工，所以我之后想走的方向，因为社工有分很多领域，我想走的方向应该就是矫正体系的。像我们这种飞行少年，我会觉得跟他们相处会更有共鸣，然后也会更有影响力，然后我也更能知道说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才可以更贴近他们。
1: 这个跟你当时在学校说的是一模
2: 一样
1: 的，
2: 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你没有改变这个初衷。
2: 好了，9:18，我们先来停一下喽。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来看一下国道一号中部路段，大致来说都还 OK， 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从台74线衔接上去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稍微落在60公里的速度，车多其他都好。比较塞的是在北部竹北新竹这双向时速呢是落在20，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从潭子系统啊，接上了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四号要准备接上台74线，这双向都是塞车的，往东往西都一样哈，都是塞车的。来，那么在台中市啊，台中市目前的行车，我们来看一下的，就是有一些的路段哈，它还是有工程。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有工程，还有明天哈，明天那个味道中学啊，他们有毕业典礼，所以四平路在早上的7:30到11:30，还有中午的12:30到下午4:30这两个时段呢都会塞车啊，因为呢他们只要是办活动，四平路啊，因为我这边走过会塞得非常严重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两个时段尽量避开的话啊，大家可以改道行驶。这是在明天哦，明天四平路因为未到中学毕业典礼嘛，所以呢他早上7:30到中午的11:30，还有呢12:30到下午的4:30这两个时段，到时候呢都是会堵车的，因为他们在办毕业典礼，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好，那么我们继续呢来听你现在好吗这个单元，这个专题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特别关心了出校之后的矫正学校的孩子们，他们过得如何，我们也都很希望能够知道他们出来之后其实他们面对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当然除了是自己个人啊，我觉得有些是个人啊，那么是否能够有自觉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呢他的决心等等之外呢，还有包括了就是很想变好的这些的孩子，很想重新的再开始这些孩子，社会到底能不能接住他们，我们还可以做哪一些的帮助呢？三年前在学校，珊珊被接住，慢慢的朝梦想前进。
1: 那现在换她想回去接住别人，虽然珊珊心里还是会害怕失败，但这种战战兢兢敬畏的态度啊，反而让她走得更稳。
2: 不过呢，我们看矫正学校的孩子，当他们走出校门之后，除了靠自己的定力，环境还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撑呢？
1: 那就来听听林佳如前校长的想法，校长心中那个接住他们的理想蓝图究竟是什么样子。
3: 听见不同的声音，
4: 因为其实小孩他会游走在灰色地带，其实我们会担心，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至少他游走在灰色地带，就是他还在道德两难，还在挣扎，他可能真的想要找一个工作然后好好变好，可是要找什么工作，要去哪里，要跟谁，谁可以帮助他，因为他进来之前他的生活的这些交友圈可能就少了这正向的人啊，如果有就应该比较不会到感化来嘛，
1: 对，
4: 或者说少了一个可以跟他沟通他听得进去的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线上的伙伴啊，同仁啊，会讲说哎，再怎么努力还不是回去，为什么需要这么努力，白费时间，白费精力，白费资源。那我只是问自己一件事嘛，那如果说眼前的这一个孩子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我们会这样想吗？我们会不会希望学校是不是不要放弃他，再多给他一点点可能性的学习？ 那所以我才一直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来号召一些

0: 有心人，然后不只是矫正少年，连一些偏差行为飞行少年，或者拒绝学习或者恐惧学习的这一些人，有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让他们稍微喘息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读书，让他们也可以工作，或者让他们可以学习。会来这边服务的人真的是一腔热忱，想要再陪伴他们试试看，为社会的未来不定时炸弹多拆几个，只要多一个悔改向上的一个加害人，以后会挽救多少未知的被害人。虽然做这种工作很争议性，很吃力不讨好，也有人会觉得说应该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机会，也有人会认为这种孩子本来就不单纯了啊，他们本来就要罪有应得，应该要受到报应，应该最好关着都不要放出来，可是这不可能不放出来，他们还是会出来。台湾真的不缺好人，因为我真的在立志这四年来遇到非常多根本可以不用理我们的这一些好人团们，包括两位，好像说是要做节目要采访小孩要来看这个社会议题，然后要帮忙这个，可是在每一次我在旁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很像心理辅导老师，有很多的人跟你们也都一样了，但是这一些人如何把他们汇聚成一股力量，各自发挥影响力，如果有可能全部把它弄在一起，这该有多好，但是他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要先启动，要先走，慢慢人家就会跟上来了。真的，你没有动永远都不会动啊！我刚开始去矫正学校，我没有想要对抗体制啊，但是我发现我如果不动，孩子真的动不了，所以就开始做一些不太乖的事情，可能让那个教室多一点笑声了，操场多一点欢呼雷动了，然后可能让中正堂多一点表演，多一点才艺竞赛，而是全校可以一起观赏的，然后可能让多一点家长可以一起进来跟学校一起参加运动会了，就这样子慢慢的他真的有改变。你没有让他在学校就学会跟人互动，所以当然有人群恐惧症啊。
1: 校长提到的那个安身立命拆掉炸弹的理想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回到现实生活里，一般社会大众真的准备好要接住他们了吗？
2: 我们特别在街头做了一个小调查，听听看他们对于回归社会的少年心里真正的声音。
3: 听见他们的声音，
4: 今天有少年感化院的少年期满之后出来了，你觉得社会要怎么样去把他们接住？
5: 其实我心里有两个声音，我觉得一方面我也会希望说每一个犯错的人都值得可以有一个让自己成为更好的机会，然而在现实层面上又会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简单。
4: 你会相信孩子经过感化教育之后出来他真的有改变的可能性吗？
5: 其实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能改变不是透过这些外在的矫正机制，而是要能够遇到一个真心可以在乎他的、接纳他的，甚至犯错了之后还会愿意在宽恕他的前提之下再引导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6: 我会延后去评价他，如果他是很愿意或是他很想要融入这样子的环境，或是他已经慢慢的在调整中了，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延后去评价他的。他们其实要的就是一份信任。
2: 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愿意相信，也有人还在犹豫想接住，但是呢也会害怕。
1: 或许真正的问题啊，从来不是他们能不能改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空间。
2: 当一个人曾经被接住，他才有机会去接住别人。
1: 你现在好吗？这不只是一句问候，也是一种选择。
2: 我们愿不愿意让彼此越来越好？我是郑琴，
1: 我是季谦，
2: 我们下次见。好，来9:26，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一路到了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茄灯这沿线路段往北，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也是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造桥这沿线路段往北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有一小段时速也比较慢。郑钧，你是不是有点这首歌？

哇，这首歌真的是有非常有历史咯，偶然校园民歌1974年的，当时呢是由台大学生所做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2: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3: 我们希望说研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三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

0: 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2: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1: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3: 是在招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干呢？
1: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缉毒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4: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5: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好，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哦对外做求救。哦，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4: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2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8: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7: 才2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8: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2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7: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8: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7: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8: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7: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8: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7: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9: 妈妈的爱

0: 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37，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这就是呢在台74线它这边要衔接上去啊，这一小段啊就是稍微这个塞车，但是呢之后通了以后，就是接上去之后就好多了。好，那么在比较北部的路段也是有一小段哈，行车速度比较慢，就是新竹这沿线路段，还有呢那个在造桥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慢的。每次我播了那个你现在好吗的专题之后，就有朋友告诉我说有一首歌叶嘉修老师所做的哈，陈亮莹所唱的，还有黄平阳所唱的你现在好吗。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来回忆一下哦。那个美艳，对不对？美艳，你听过这首歌？我们听这首《你现在》，你今嘛好不？魏强，魏强高赞。还有这个是 Felina， Felina 早安。

0: 好无？
1: 你即马好无？大家有好无？魏强有好不？好，来来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又比较慢。哦，对，George好不？李武好不？欧巴桑，红龙公好哈好，真好。这首歌是陈随耶，手牵手。

陈随意 so n 请为 chu can chu。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已经是到60以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好，那么这个。外送员的权益保障还有外送平台的管理办法是在7月21号就

会上路。那劳动部呢之前就预告了先有三项的子法啊，也就是说明确的外送服务时间的计算方式，还有报酬的内涵、派单的资讯，还有申诉处理的机制以及补偿制度啊。那么劳动部预告啊，这个外送员权益保障还有外送平台管理法的施行细则，外送员的终止外送服务契约的经济补偿的那个发给的办法啊，还有一些什么契约啦、定型化契约这些了啊，那么都会有一些的明定，你知道吗？其实呢，现在啊，这个外送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包括了他们的福利、他们的这个保障到底是什么哈、啊？那么劳动部呢，他们说过去外送员比较关切的就是平台片面的调降报酬，还有停权的机制不公开透明，那当然也缺乏了一些救济管道。所以呢，这次预告的子法明确的外送服务时间的计算方式是以分钟为单位。那如果说消费者有弃单啊，或者是店家呢临时不出餐啊，这些不可归责于外送员的情况之下，外送员他仍然可以依照实际投入的时间换取报酬，这有比较有保障了啊。而且金额是以比率换算每小时最低工资的 1.25 倍，取消45元的保底限制。好，而消息会的董事长啊邓维忠他也说，他说如果平台因为外送员权益提升，那增加了管理成本，那最终呢，有可能哦，有可能是谁要能够来接收这些呢？那可能就是合作商家或是消费者啊。所以呢，对消基会来说，他们也建议政府应该同步的建立平台计价跟收费的监理管理的机制啊，避免成本转嫁失控。好啦，总之呢，对外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说呢，其实是越来越能够去关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请所有的外送的朋友啊，骑车爱碎离哼呵，好几次哈、啊，好几次呢都会发现那个可能赶时间呐、啊，但有时候在那个路口当中会冲出来。有一天呢，我还那个刚好搭同事的车子，你知道那个是几乎哦，那个外送的朋友他是直接是闯红灯，然后呢就正面的要跟我们相撞下去，幸好紧急刹车啊，真的太危险了。所以呢，拜托我们的这个外送的朋友啊，在骑车在送餐的时候，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在玩怎么给那燕子的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围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其他的路况呢都还算是不错咯。好，待会儿呢是由葛山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啊，明天早上不，后天早上忙不，那我们又下个礼拜一的早上7点告咋掉，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咯。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刚好这首歌呢，就是卡尔家族的 Goodbye。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影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葛珊，继续陪伴。今天是 Friday， 轻松上场。好， Friday 的轻松上场应该是蛮轻松的哦。不过这个今天的各地天气是呈现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哦。午后对流增强，容易会有雷阵雨哦。南部、台东好会整天阵雨不断呢。南部哦，那明后天低压虽然远离，不过还是需要防范瞬间强降雨。好，那同时因为低压穿越了，在穿越当中啦，好，那所以全台就会有雷阵雨，这样子呈现的就是一个天气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周末低压远离，但是西南风持续带来的水汽，中南部不定时还是会出现短暂阵雨的情况。那空档呢是会有太阳的，好，那北部东部呈现多云，午后雷阵雨。这样听起来好像算是一个好消息哈。这个周末假期如果本来就有计划要出游的，天气应该还算是捧场哈，还算是捧场了哈。好，那说到捧场的部分，今天礼拜五，好，虽然是礼拜五，不过还是有一些施工。好，那尤其现在的国道一号北上，斗南交道前开始就封闭内侧，好，内侧慢慢，因为这个地点从243到239公里刚好是交道前后，好，所以是依序从内侧开始封到中线，所以会占用两线车道，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斗南交道前受到两线车道施工的影响，好，就尽早规划由外侧车道来通过斗南交道往北咯。在目前的南下部分，头份交道前106到108公里外侧也有施工现场，目前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行车没有受到影响啊。不过如果您是今天会往北走啊，依旧好，在目前的国道一号新竹湖口服务区这双向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

0: 原本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辆大的情形已经疏解舒缓很多了，其实如果您是要利用台74线大雅系统上国道一号往北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行程不会受到影响。那至于国道三号部分往来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行车秩序算是顺畅的，省道台61线在南下176公里鹿港交道前有一引车的拖车头故障了，目前停靠在路肩。好，那这边暂时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但是驾驶在车后指挥交通。好，我知道的是台61线路肩其实都是蛮窄的不宽，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台61线南下鹿港交道前留意有拖车头目前故障停放占用路肩。好，那故障车拖车头后方呢应该是前方，您会先看到这个驾驶正在挥汗如雨，今天天气还好哈，但是还是蛮辛苦的。好，就是警示大家行经台61南下鹿港交道前注意前方的路况了。台74线西行线 11.7 公里往彰化方向西屯路段 11.7 公里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好，所以这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况。至于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好，那么三明路往民权路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交叉路口这边的中央分隔岛人行道都是施工围篱，现在目前是围住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有施工在进行。刚提到的在台中市区的三个地方施工点行车秩序还算是理想。
1: 里长，好久不见呢！上次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我们家彭董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还带单咯，还有三班咯。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不要客气呢。
1: 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啊。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
2: 我的专业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这些都是人家送的嘛，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原来如此啦。你一定要注意最近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人彭董有告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缓毒宣导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的提醒啦。我也会叮咛李明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3: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省道台61线北上204.7公里，这是大城过后往方院路段。好，目前接

或内侧是有大车链条掉落物，在台61线北上 204.7 公里。那先前也提到了南下在鹿港出口前有拖车头抛锚故障停放在路间。那么至于在原本台74线，好，这是往彰化方向西屯交道前，好，就是这附近了，外侧两线车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好，我们刚提到是省道部分，至于国道一号部分也有小客车抛锚，不过还好已经停靠路肩了，这是北上王田交道过后 185.6 公里。好，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路况提供。今天节目一开始安排的是

0: 道呢，目前在斗南交流道前243公里就开始哦进行封闭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的施工。好，所以如果您是从嘉义往云林彰化方向行经斗南交流道前，留意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施工的这个现场哈，行车会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再往北过了王田交道 185.6 公里，路肩是小货车抛锚了。那么南下部分呢，在头份交道前106到108公里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至于在省道台74线，原本提到往彰化方向西屯交道这附近外侧有事故现场。好，这个事故呢在10点13分的时候已经接获到排除，后方回堵两公里的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省道台61线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说好，台61线有的路段路肩很窄，好，那如果有抛锚车的话呢，停放会稍微影响到外侧车道。那这个情形好，就提醒您在南下鹿港交道前，好，这边是有一引车的拖车头故障了，停在路肩，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那么驾驶在车后方指挥交通其实是蛮危险的啦齁。台61线啊大型车辆比较多，好，所以就麻烦用路朋友注意前方的路况了哈，随时变换车道。那北上方面，在彰化路段哈，这是大城过后往方岳204.7公里有大车的链条掉落物。最后要叮咛您，哎，也没有到最后了哈，这就是我们来看股市这个行情之前哦，是要提醒您的，天雨路滑，小心开车哦。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谈。

道琼收盘是创新高，标普指数收涨，不过费半指数下跌2.15%，晶片股下挫，那么造成今天台北股市哦，在早盘是下跌了将近1000点，加权指数来到了44734.01点，台积电最多下跌10到15块钱。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上市部分呢，是下跌了367.06点，指数来到了45310.4。上柜部分呢，下跌的6.66点，指数来到了433.44。雅股部分，日经指数下跌947.98点，指数来到了66522.7。韩国综合下跌365.45点，指数来到了8273.96。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我从事的是运动品牌与运动媒体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会有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的想法，总是把自己的挫败归咎于他人或环境。但后来发现，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如赶紧去找出方法。想法改变后，我不断在职场上尝试与探索，最后将我的兴趣就是运动与天赋就是行销结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我不能改变老板，但可以换一个老板。如果再不行，那就自己当老板。也就是这样的工作哲学，所以我现在就自己

0: 起创业啦。这个工作哲学帮助我从公司的小螺丝钉成为一个领导者，视野更广，心态也更正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斗南交道前243到239公里，好，这边有封闭内侧跟中间两线车道的施工，好，经过的时候稍微行车受阻，不过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将来安排的是一零带来的轻轻松松。

好，在国道三号，这是蓝潭隧道入口前。好，今天如果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汇入蓝潭隧道前，有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好，这一起施工呢，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而提到了国道一号部分，好，我们先前说到国道一号在斗南交道前有施工，好，不过这个施工好像很快的哈，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国道一号北上斗南交道这附近的行车是。

蛮顺畅的。今天的天后状况不是很稳定哈，好，所以呢，记得经过雨区的地方要保持好车间的距离。接下来安排的是特修斯带来的《因为风的缘故》，我们待会儿歌声过后关心的是情广新闻五分钟。Yeah.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酯分装厂1256处，查获贩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武断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

0: 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清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威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0: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经理报道。
3: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三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4: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3: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庄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了10: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今天轻松上场是由葛珊陪伴大家到12点半。那么国道一号原本在王田交道过后 185.6 公里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况呢，在新闻前已经接获到顺利脱掉离开高速公路了哈。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在蓝潭隧道前，好，就开始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只有内侧。好，所以如果只有如果您是从这个南部要往中部行驶的话哈，经过蓝潭隧道，隧道前就只有内侧可以通过，好，依序通过隧道，往北走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就是车道缩减了，好，三线变成一线车道，好，就麻烦大家，注意车前的状况，随时变换车道来通过。一路往北，对，车前状况是什么呢？有听众朋友提到了，说北上苑里交道过后往通霄方向 151.8 公里有路肩的围篱外竹子断掉一半垂挂在围栏上。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垂挂在路肩的那个护栏上齁。好，那就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国道3号的北上 151.8 公里院里过后往通霄方向，这是路肩的状况。至于在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跟圆环东路交叉路口是有两部机车的是汽车，好，两部汽车的碰撞事故。安排的是艾戴尔带来的 Set Fire to the Rain。 虽然我们呢雨势还没有那么大啦，但是如果您行经的路段呢天雨路滑，麻烦您拉大您的车间距离咯。

台中市的丰原区，这是丰原区的中山路，然后往丰原市区方向跟环东路、圆环东路呢交叉路口是有事故现场，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好，这是丰原区的状况。那么至于在台中市的敦化路往凯旋路方向靠近经贸路内侧有施工，同样的施工路段呢，依序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好，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之后也是外侧的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交叉路口，这是中央分隔岛跟人行道的施工现场。

欣赏的是秦仲尼女佣跟蔡敏佑带来的 Sunset 日落。好，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虽然您在中部地区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看起来就是阴阴的，可能飘着一点雨，不过如果您一路往北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哈，雨势哇好大哈。我先提醒的，在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前就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一路进隧道都是如此，只有内侧可以通过，所以这边呢三线变成一线，内侧通过的蓝潭隧道在北上车道的施工。好，这个路段稍微车辆大，不过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好，一路往北，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香山沿线到古坑系统双向的行车秩序都算是非常的理想。那么国道一号部分的话，北上过了大雅系统 171.9 公里，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就是中外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物，好，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北上过大雅系统就留心路面上的状况了。好，刚刚说中部地区好，真的就是阴阴的还好，但是一路往北啊，好，现在看呢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道过后到竹北，好，这个路段呢是车辆非常大，其实这边雨势也很大，好，车辆大，行车速度维持三四十，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竹北路段。好，稍微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车速拉高一点点，但是呢好，现在湖口交流道到五羊高架端这一段好，双向车流状况是非常大，因为其实天后状况不是很好，再加上北上过了湖口交道 77.5 公里，这边内侧有多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好，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协助处理，看来拖吊车啦救护车啦都到了，好，所以呢占用的可能就不只有内侧了哈，虽然事故在内侧哈，但是中线车道也拉出来一个安全的这个排除事故作业的现场哈，所以如果您是行经国道一号一路往北新竹过后，好，车速缓慢，可能受到了天后状况的影响。好，那到竹北路段就车速又拉高，湖口交流道过后沿途到五羊高架端前车速缓慢，最主要是受到了事故。好，事故点在刚提到哈，是在北上的77.5公里的地方。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山路跟圆环东路交叉路口往丰原市区方向，在10:37左右接获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

田间小路安排的是舆情的歌声，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尽管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电话0800000100。

欣赏是雨晴的歌声田间小路。好，目前在国道一号接获北上过大雅系统，好，稍微留意路面上的轮胎皮占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一路往北其实都还算顺畅，但是过了新竹交道过后到竹北路段，好，行车速度维持三四十，有时候更低二十左右哈。好，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但是天候状况不好。好，过了竹北之后呢，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车速稍微拉高。过了湖口服务区，湖口哈，过了湖口服务区呢，好走一点，但是过了湖口交流道，刚开始还好走，但是慢慢行车速度就开始变缓了。最主要呢受到一起事故，这是湖口交道过后哦，大概5公里左右。所以你看，这起事故其实还影响了大概有5公里长的这个车阵，就是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好，就是湖口交道过后行车速度缓慢，受到了北上77.5公里左右啊，内侧有多部车辆的碰撞啊。为什么多部车辆啊？因为这边天候不佳。好，那如果说那车辆又大，好，如果说稍微一个晃神啊，可能车距是不是没有拉好还是怎么样，就全部都撞在一块了哈。好，所以不只是多部车辆碰撞，也有多部的拖吊车在现场处理，占用的是内侧。看来中线也有拉出来一个排除事故的处理现场哈，所以湖口路段一路往北，湖口交道过后哈，行车速度缓慢，事故点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哦。国道三号部分是在蓝潭隧道。

好，前就封闭了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好，这个地方甚至经过蓝潭隧道都是要由内侧来通过了。好，我们再一次提醒的是台中市逢源区中山路跟圆环东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77.6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9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校前路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8.5公里提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在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而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了11:0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4.5， 葛珊陪伴您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71.9 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好，轮胎皮是在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哈。那其实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的哦，但是一路往北的话在这边要提醒您，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车速维持在40-50左右，过了竹北稍微拉高可以到70-8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顺畅好走，但是呢

0: 过了湖口交道，一路到五羊高架，好，这个沿途车速就降到了20到30，甚至有时候可以来到40，总是车速不高。好，那葛山先前以为说这个镜头看到的这个事故是在北上，因为北上真的是车辆非常大齁，比起南下来讲。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事故现场是在南下，不是在北上。但是北上齁，北上真的是超塞的。那南下部分呢就提醒您了，南下在 77.6 公里左右齁，湖口交道前，好，内侧是七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好，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处理，雨势没有像先前这么大了。好，稍微疏，这个雨势稍微小一点，但是事故现场都还在进行处理哦。好，南下在五羊高架下来，沿途到湖口交流道，好，也是车多。不过说到真的车速缓是北上的部分哦。好，这是葛山在这边跟大家说明的哈，这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道前77.1公里哈，这边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哦。国道三号部分的话，好，就要提醒您，蓝潭隧道前，好，这个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前，要进入隧道前就已经封闭中间跟外侧，所以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因为隧道里头是不可以变换车道，所以要提早哈，在隧道口前啊就要。好，就是切换，好，慢慢的好，三线车道变成内侧车道通过的情形，好，稍微车速受到一点影响，但是依序通过蓝潭路段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1: It's about to be so damn hard.
0: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国道三号在北上蓝潭隧道前，好，就封闭了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好，三线车道只有内侧，好，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好，一路借由这个隧道口前就是内侧，然后呢过隧道，好，隧道里头也是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好，这一路往北呢就还算蛮好走的。好，刚提到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蓝潭隧道的施工，那国道一号部分大致来讲中部段的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如果您一路往北，好，北上现在的这个雨势稍微舒缓许多，但是呢车速好，车流状况并没有那么理想，虽然已经快要到中午了，北上一路往北提供给您一路往北的参考。好，新竹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20到40左右，竹北过后到湖口服务区有70-80，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教道可以正常通过，但是呢双向的湖口

五羊高架，南下北上哈都一样哈，双向，已经没有谁比较好走，谁不好走了哈，都是车速缓慢，大概维持240左右哈，啊，不是230，对啦，对啦，20到40左右哈。好，那但是南下哦，这边还是要提醒您，南下77.6公里，好，这边是有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七部车辆事故现场的处理哦。接下来欣赏的是庸俗救星带来的《闪闪》。

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往来新竹到这个大概麻豆哈，双向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的。好，那唯独就是如果您一路往北，提醒就是这个北部的天候状况并不是很理想哈，所以大概就会稍微影响到行车的速度，因此现在看起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缓慢。好，竹北过后好走一些，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五羊高架，好，这边大概行车速度可以是五六十六七十左右了哈。那南下部分呢，受到了77.6公里，好，这边早先就有7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进行处理哈。这一起事故其实发生的蛮早的哦。10:22就接获到了，好，截至目前为止呢都还在进行处理啊。当然除了车事故车比较多，再就是天候状况也不是很好，好，所以南下呢五羊高架下来之后就开始一路走走停停，甚至是排队的情况。神道台78线西行线29.4公里湖尾交到这个路段哈，湖尾路段西行线往台西方向29.4公里，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说到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哈的所谓的芒种，好，芒种的意思呢，就是要赶快动起来啦，哦，好，那芒就是芒作物的成熟，种呢种哈，就是提醒人们要播种。好，种播种插秧啊，掌握时机哦。好，在农业时代的时候啊，当然以前的天气状况都还算是 OK 的啦。好，芒种到来表示说梅雨季已经到尾声，但是我们下个礼拜才要进入梅雨季哈。好，不过这个其实也要提醒，就是说天气开始变得炎热干燥起来了。好，炎热干燥，这个时候稻谷呢会长出一些细芒啊，这个碎石累累的一个情况，所以叫做芒种哦。好，芒种不只是农芒，那现代人的话呢，就要提醒自己不要把计划放在抽屉里头，也就是说该启动的启动，该争取的要争取喽。所以芒种一到，好运开始了，有三个生肖事业财运要准备收成喽。看看您是不是这三个好运的生肖呢？好像是生肖属猴的芒种前后，好，是很适合把卡住的问题一口气拆开哦。猴鸡就是生肖属鸡的，这段时间呢适合用清楚来打开局面。那对于第三个哈有好运的这个生肖来讲呢，就是牛了哈。这个属牛的朋友呢，就可以在芒种这一段期间呢，把耕耘化成成果的时刻，好好的好来享受您的果实喽。神道台78线西行线29.4公里湖尾路段，这是要往台西方向，车道上是有轮胎皮的。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国道3号蓝潭隧道前，好，就开始封闭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通过，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在隧道口前就开始，好，那进入隧道口也是只有内侧。国道一号部分的话，就是要提醒您在10:22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交道前77.6公里有7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好，这边呢因为天候状况也不是很理想，截至目前为止除了事故占用内侧，还有占用中线在处理，外侧车道可以

给通过。五羊高架下来，就是杨梅路段开始哈，就已经是行车受到影响了。安排的是许富凯、郭婷云带来的 Superstar。

国道三号在北上蓝潭隧道口前封闭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好，那么这一起施工呢，造成进入隧道口前行车速度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因为三线变成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缓慢。那么再往北走，好，这边要提醒您，湖口服务区沿途到五羊高架这个路段呢，也是车速缓慢的。南下呢，受到了 77.6 公里。好，这是在10点22分所接获到内侧七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羊高架下来之后，行车速度受到影响了。贾丽仪的歌声，天气报告。今天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世哲表示，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有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可以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指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他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4: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3: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绩优远景之外，

0: 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敬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所有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坡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政工所更寄出消费抽一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政工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3: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齁，让我们在这个夏天齁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齁。我们的冷泉齁，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2: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政工所更推出消费几张抽一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封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门捕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好，目前的台股表现，上市方面呢是下跌了528.45点，指数来到45149.01。那么上柜部分是下跌了9.22点，指数来到了430.88。雅股部分呢，日经指数是下跌了809.22，指数来到了66661.47点。韩国综合下跌了347.70，我们指数来到了8291.71。好，以上是目前股市的表现情形，提供给这个有关心股市的朋友做参考喽。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中部路段大致来讲，新竹往来到这个在云林部分呢，哈麻豆哈都是双向车流量好走的情况啊，但是今天，因为天候状况并不是很稳定，尤其越往北。

一周后这个雨势比较大那在早先10:22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路段77.6公里，原本内侧有7部车辆的碰撞事故，刚刚在新闻期间呢就接获了排除的讯息，但是因为它这个处理时间蛮长的将近有1个小时了。好，然后后方回堵其实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回堵也是蛮长的所以这个回堵车阵都还在慢慢的消化，所以国道一号南下这个高架杨梅高架五羊高架呢下来之后其实就是不大好走。那北上方面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那竹北沿途到湖口服务区车速稍微拉高70-80左右，但是呢湖口交流道过后沿途到五羊高架也是车流量大哦。欣赏是阿令带来的《我愿》，还有任何路况讯息需要补充说明，尽管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电话 0800-000。

11: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格山陪伴您的轻松上场到12:30。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到了一起施工，在中部路段南下，在斗六出口前257.6，沿途有200公尺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施工。好，过了这个南云交道之后，接近斗六交道，留意这个施工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不过还好不影响行车。那北上蓝潭隧道前的施工还在进行哦。好，因为三线变成只有内侧可以通过，好，所以稍微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拥挤了一点，不过依序通过隧道都没有问题。国道一号部分大致来讲，新竹沿途到这个麻豆路段双向行车秩序都还算是理想的，但是如果说一路往北的话，首先要碰到的是新竹竹北路段车速缓慢，大概240左右哦。还有双向的五羊高架道、湖口交道，双向车流都是蛮大的哦，大概也有560-570左右的车速。好，感谢台中市交通中心提醒的。好，在台中市有几个施工路段，好，希望您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车道缩减，毕竟也快中午了哈。中午的话，施工还没有完成，依旧还是要封闭车道嘛哈。好，像敦化路往凯旋路靠近经贸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这边的中央分隔岛跟人行道，好，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很大的太空包在台61线北上的通宵路段121公里左右哦，内侧车道有很大的太空包，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好，稍早我们提到说，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哈，听到芒，好，我想到的就是芒果，耶。今年哈，芒果的产量是蛮大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吃到好吃又多的芒果，又便宜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到这又香甜的芒果来消暑解热哦？好。

那有的人吃了反而会皮肤过敏，甚至出现荨麻疹。如果您皮肤不好的话，也只有望忙止渴了。好，我没有幸灾乐祸，但是真的我觉得芒果好好吃，但是有的人真的不能吃多。好，那有的人吃的时候会出现荨麻疹的话，其实荨麻疹的症状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就是有点恼人就对了。好，毕竟你会抓抓抓嘛，好，有，但是有的人他是像蚊子咬过的那种突伏的感觉，好，浮凸起来，好，那有的人就是抓抓抓就一片红肿啦，哦，那轻的话呢，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淡化了，但是如果是属于慢性的荨麻疹，它的持续时间就比较长哦，而且呢，也有可能全身都会出现呢。哎，不只是芒果，像西瓜也是很严重的食物过敏源。好，所以有的人吃了可能会诱发皮肤症状，像是荨麻疹的发作。像荔枝也是啦，小番茄啦，奇异果，凤梨，草莓，这些都是属于多花果类的水果，它们也可能成为您好过敏源之一哦。所以要建议您的是少量摄取，虽然很好吃。好，荨麻疹如果是偶尔发作的话，好，是比较棘手的，好，这个医师说到了哦，通常疗程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好，需要长时间不再发作才能够停药。那如果是慢性的荨麻疹，代表它的代谢是有问题的，好，这个反而就要先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做调整，好，像是呢疏肝解郁，调节肺气啦。那如果是压力大的人，则需要改变作息，尤其啊千万不要熬夜，尽量在11点到3点就寝，来降低体内的湿气了。台61线北上121公里，这是通宵路段。刚刚有提到哦，内侧有很大一个太空包等待排除了。好，说到芒果吃，接下来这个呢，希望也能够引起您的食欲。这首歌曲是萧贺硕冷笑话乐团带来的沙朗牛肉。

我错了，我错了哈。哦，这个时候播这首歌曲，真的让人拔豆腰啊。好了，那只好呢，把自己的注意力赶快转移到路况了哦。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哈，提醒您有一个路段就是，要进入中沙大桥前外侧有施工现场。北上方面，新竹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哈，尤其双向的湖口到杨梅路段哈，就是五羊高架这双向的行车速度是稍微缓慢。这边的天候状况，如果是越往北哈，好像雨势就比较明显，也提醒用路朋友在雨中行车拉大行车的车距哦。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蓝潭隧道口前，好，依旧是封闭了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内侧可以通过。南下是靠近斗六交流道 257.6 沿途，大概有200公尺外侧的施工。省道台61线的话，好，这是在通宵路段121公里内侧有一个很大的太空包。那在市区方面，台中市几个施工路段就提醒您车道缩减，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来通过。分别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封闭的是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敦化路往凯旋路方向的靠近经贸路内侧的施工。那么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好是有中央分隔岛跟人行道的施工。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好，这边是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现场。林佩乔蓝叶带来的不知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1.9 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12.3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肩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65公里，在东十二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121公里过通霄一交流道，则是由太空包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1: 幸福也可以是
2: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诶，
3: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很稳定的内在，
5: 吃饱睡饱啊，
6: 就很幸福。
7: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8: 我的幸福之道，
7: 要幸福哦。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用简单的创作找回内心的平静。当我感到思绪混乱或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拿起一支笔，随手画些简单的线条，或是涂鸦几个图案，有时甚至只是随性的书写几个情绪的日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够让我的内心慢慢的安定下来。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艺术疗法，艺术疗法就指出通过创作可以让我们表达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情绪，并且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冥想般的状态。这不需要高超的技术，也不需要高超的技巧，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我们专注于创作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类似心流的状态，这种全神贯注的体验能够提升幸福感，并减少焦虑与压力。此外，创作的过程还能够激发多巴胺的分泌哦，这是一种与快乐感受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它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感觉到自己更有成就感以及动力。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学会跟自己对话，当我的笔触流动，我仿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绪与情绪。即使是用有颜色的铅笔随手涂色，或是用简单的文字记录当下的感受，这些行为都能够带来安定与释放的感觉。幸福不必来自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而是来自于创作时候的那份单纯的投入感。无论是画画、写字、拼贴还是折纸，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让心灵自由的流动，这时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笔尖与纸张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0: 时间来到了12点0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流网台中分台，由葛珊陪伴您的轻松上场到12点半。那么台61线提醒您，行经北上通宵路段内侧有一个很大的太空包等待处理。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吴其刚，这是严友能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了12:11了吼啊！你有没想到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呢？省道台61线的北上160.9公里深港过后，往龙井方向，说有木头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再往北的话，好，这个大概11:47的时候接获121公里通宵路段内侧有太空包。刚提到的是台61线省道部分，这个掉落物都在北上车道。那至于在台中市方面呢，有一起施工接获撤除，这是敦化路靠近经贸路往凯旋路方向的内侧施工已经撤除了。不过依旧在占用车道的施工现场，当您行经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还有崇德路跟太原路口，这是中央分隔岛以及人行道的施工。好，那至于在高速公路部分，大致来讲，中部路段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行车秩序都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施工点呢就提醒您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257.6这边有将近200公尺的外侧车道施工，不影响行车。好，这是国道三号南下部分，靠近斗六交流道。那至于在北上部分的话呢，就是在蓝潭隧道口前就封闭了，中间跟外侧两线，内侧依序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月儿弯弯，这是潇潇的歌声。

在国道部分呢，行车秩序大致来讲都还算是相当的理想哈。好，我刚刚因为在看说，不是看吃的哈，我在看路况了哈。然后看着路况就忘记开麦了哈。好，是高速公路部分呢，行车秩序大致来讲在中部路段还算是不错的了哈。那么台六十一线的话，北上 160.9 公里，过了深港龙井之间，木头掉落在两线车道之间，好，这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嘛，好，北上 160.9 公里，过了深港之后，好，在龙井之前留意木头掉落物，再往北121公里通宵路段是很大的太空包，占用内侧也等待排除。那您在这个不管是不是现在在排队好等着吃中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去比较热门的地方啊，好，有些餐厅它必须，尤其是在

假日的时候，好，他必须要先预定，好，或者是要等待排队依序入座，好，好，这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啦，我会觉得说，哇，在这个餐厅外头排队，虽然。好，虽然当时呢，哈，这个稍微 K 到了一下哈，当然不是因为排队，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状况哈，可能是肚子饿了。好啦，虽然呢，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闷热，有点风，甚至温度稍微有点下降，但是前方的这个队伍啊，哈，老是有一股浓烈的气味就这样传过来，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用太意外啦，可能呢，在这个排队的。队伍当中有人穿错衣服啦，或许你也有这个困扰，就是说明明有洗澡也有洗衣服啊，好，每天都换，甚至一天换两件，早上一件下午一件，对不对？好，但是哎，自己身上还是有一些味道哈。有纺织业者就说了哈，可能您穿错布料了啊。有人很喜欢穿那个棉 T，好，棉 T 好穿，因为它亲肤性好，好，再来就是它又吸水，它又可以修饰身材，但是它很容易吸入汗水，好，那排出来又不太容易，它就锁在那个纤维当中发酵，所以就很容易散发出令人不想靠近的异味，尤其像是台湾的气候来讲哦，这个棉 T 啊，最好留到冬天穿会比较妥当。如果您穿了一个设计感十足的棉 T， 建议您好，就算是有型，但是好，如果说有流汗出汗的话哈，哎，我觉得即使是冬天，它闷在大衣里头哈，也是会让纤维锁住这个汗水哈。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觉得有些 T 恤，好看的 T 恤哈。我的自己的经验啊，它是可以用苏打水，好，苏打水先浸泡，浸泡个大概30分钟，温水浸泡哦。好，那有人会觉得啊，怎么那么麻烦啊，还温水浸泡30分钟？是的，如果想要穿好看的棉 T， 有设计感的棉 T， 就必须勤劳一点哈。好，先苏打水浸泡之后呢，再放进洗衣机好来洗的话，会比较理想的。好，这尤其是每天出汗啊，哈，啊，所以这个衣服真的是，是跟其他人会比较频繁接触的话，哈，这个礼貌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好，目前在台61线北上160.9公里，过了深港路段，留意车道上，哈，是有木头占用2线车道。

好啊，欣赏的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哦，好，带来这一首 Dynamite。哦，为什么笑？是因为他前一阵子就开放他11月份来台湾的演唱会哦的卖票哈、哦、啊，真的是，如果家中有孩子的话，您可能会看到您的孩子已经在疯狂的抢票了哈、哦，抢到没？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目前大致来讲，在中部路段的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往来，这个从新竹到麻豆，好，双向行车秩序还算不错，因为要略过什么？要略过的是新竹以北。好，新竹以北今天就还蛮辛苦的哈。如果您一路往北的话，新竹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就是比较缓慢的。那南下的话是下了五羊高架之后，车速大概是维持个七八十。过了湖口，过了湖口一路到竹北路段哈，车辆就比较大了，尤其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国道三号部分蓝潭隧道口前就封闭中间跟外侧施工，好，一路进隧道都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好，今天轻松上场最后个山选播这一首季新佩带来的爆米花歌声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了，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 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 2%，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千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4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乡验厘清死因。记者陈英玲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2: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1: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校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4: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3: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残势启动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研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伊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4: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

0: 把它修正的地方。
1: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元遭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警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六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预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5: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4: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6: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4: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林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7: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利说，
8: 巡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一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7: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乌克兰总

0: 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佳慧报道。
3: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单纲，依序执行脱式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脱式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4: 发射喽！
3: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英国海军四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三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三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两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陈姓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

0: 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行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以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以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3: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立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平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维经理报道。
4: 4号晚间9点58分，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平星号邮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5: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避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4: 邮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4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7: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有24所，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6: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

0: 显示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项计划规划三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资中心课长陈良安说：
3: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2: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市长柯文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陈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5: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会爆表。
4: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6: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0: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金广记者陈仁海台中报道。
1: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4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

1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412.3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11.1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2.9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了。

那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下午的1点到4点。这两天呢，天气都相对比较不稳定哦，而且呢，随时都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尤其是在今天，中央气象署中午在12:08的时候发布了大雷雨及时的讯息哦，紧接的时间持续到下午1:38。那气象署有提醒哦，受到这个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影响，警戒区域呢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并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及落雷。那呢，请大家一定要慎防这个溪水或河水暴涨、坍方落石哦，以及低洼地区积水淹水，还有呢这个视线比较低能见度的状况。那路上的警戒区域包括是在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那呢山区的部分呢，这个暴雨灾防告警呢也是持续到下午2:08。气象署特别指出，包括是在新北市的南势溪、大豹溪以及台北市的双溪哦，包括是双溪净水厂到圣人瀑布都已经有暴雨或发生暴雨的几率了，也特别提醒民众呢，最近呢这个要留意溪水暴涨，而且呢要远离溪流及河川的区域，避免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水上活动哦。那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比较相对来说特别不稳定，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雨具或者是雨衣。那呢，开车的话呢，也记得行车途中如果天色比较昏暗，要记得提前打开您的车灯。再来，我们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171.9公里处，过了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在往北以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流还 OK 哦。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包括从指标的77公里到89公里哦，这十几公里的情形，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低于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部分呢，在这个西罗服务区之前呢，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还有南下229公里处在西罗之前的这个事故影响哦，这边导致这边的车流呢，有回堵的情形，车速非常的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在257.6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在施工当中。这边的整体车流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嘛，喜龙损损损，列在红心啊鬼。那省道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0.9公里，深港到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掉落木头，还有呢，在北上的121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空气包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一定呢要特别留意。那如果天候不佳，也记得呢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来到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行情哦。目前台股下跌了797.15点，来到44880.31点，成交金额为11002.57亿。上柜指数下跌10.07点，来到430.03点，成交金额为2719.71亿。那雅股日经指数下跌767.84点，来到66702.8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27.88点，来到8211.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5.57点，来到25047.8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7.53点，来到4075.3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京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整体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还不错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1.9 公里处过了大雅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时速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224公里处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路间，有人在这边走上来了，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路间这个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国道上呢，真的是可以的话呢，请赶快有人协助来赶快走下去，或者是他是有抛锚车的状况吗？怎么会经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路段，这边路间有人在行走。那呢，补充一下，在南下 144.6 公里处的铜锣到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下一个瓶颈点哦，就是在这个229公里的西罗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起这个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呢，加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大概是从西罗路段一路到西罗服务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257.6 公里处到258公里处的靠近斗六的路段，外侧道路正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6线双向呢，从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呢，这全线哦都在进行全部车道的移动性路面捡拾垃圾还有坑洞巡检作业。那这里呢都是采移动性施工的，请大家经过施工点或是碰到施工车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呢，在北上的121公里处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很大的太空包。持续在往北上的 160.9 公里处深港到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掉落木头。那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个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也都是正在进行这个巡检作业的，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最新消息，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上呢，北上的这个 171.9 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北上的部分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到了这个新竹到竹北呢，车流才慢慢的涌现。那南下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从指标的82公里到过了湖口服务区的89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平均时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持续的南下，在这个 144.6 公里处的铜锣到三义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24公里处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外侧路间有人走在上面哦，那也已经通知了这个国道警察队前往协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29公里处的西罗服务区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继续南下一些，这边也是一个施工点，所以呢有可能是事故或者是施工的关系呢，造成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南下这边有比较辛苦一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看起来北迈哦，那呢提醒大家在南下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前面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刚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此外持续的再往南下的 257.6 公里到258公里靠近斗六交流道的路段外侧道路，这边也是正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21公里的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很大的太空包，那北上的 160.9 到这个深港到龙井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此外呢，这个路段哦，在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这个正在施工点哦。目前的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这边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所以呢如果有一些散落物或者有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经过，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台中市区的一些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是在黎明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口这边进行中央分隔岛和这个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哦，这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此外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这边施工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呢这个天气呢也都是非常的不稳定哦，有时候呢突然就会来一个急速的强降雨，那经过这些地面比较湿滑或者是呢这个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天色看起来很昏暗，都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你的车灯哦。

上班。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十万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还好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及时到邮局劝阻。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十万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3: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十万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2: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十分钟内连续查获两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三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0.18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0.41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寄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此外，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影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其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三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三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7: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有伤到第三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6: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三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共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

0: 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0,000，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目前下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37分，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1.9公里处，过了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后，这边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车多是比较多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南下过了铜锣之后，到三义的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44.6公里哦，铜锣到三义路段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南下的224公里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原本外侧路间有人走在上面，也已经离开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29公里处西罗服务区这边内侧车道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目前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提醒大家持续的在往南下呢，过了园林之后，这边呢天气就比较不好了，天色比较昏暗，也特别提醒您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257.6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都正在持续的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0.9公里处的深港到龙井路段，这边的内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大的木头。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目前呢，台股中场下跌了606.52点，收在45070.94点，成交金额为12294亿。那这个涨幅大约是1.33%。上柜指数下跌了。跌幅大概是1.33%哦。那上柜指数下跌了9.03点，收在431.07点，成交金额为2971.02亿，跌幅大约2.05%。雅股日经指数下跌了676.03点，来到了66794.6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01.59点，来到

8237.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8.76点，来到25014.6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8.29点，来到了4066.07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个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呢，只有在这个往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比较多。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到竹北路段呢，车流也是慢慢疏解当中了。目前时速来到了50到60公里之间，有比刚刚好了很多。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大一些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都请减速慢行哦。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7.6公里处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这个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有这个雾峰系统到潭子到埔里端的这个国道六号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台七四线哦，要汇入这个国道四号的匝道，也就是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要汇入这个潭子系统的部分呢，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所以也会影响到这个国道四号的车流量。那省道还有在省道台76线呢，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这个埔盐端到埔盐系统路线呢，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台76线呢，全线哦双向呢都会在这个路面捡拾做垃圾作业，还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所以呢整个台76线您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特别小心留意。那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最新消息，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我们来听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台湾呢有这个中央山脉哦，所以有很多上的林木资源。那呢，这个找树的人的团队从2014年哦，将近在十年之前哦，就开始寻找台湾森林的巨木，结合多方的专家与公民科学家，在前年，也就是2023年，找出台湾的最高树，也就是高达 84.1 公尺的台湾山大安溪倚天剑哦，这个称呼好帅气哦。那目前呢，已经知道是我们东亚最高的树木了。那这段历史历程呢，在今天哦，也就是世界环境日，正式发表在了国际期刊《森林与全球变迁》的前沿哦，让团队呢发现本野山有30棵的巨木神殿，总估计呢，台湾的巨木森林除碳的密度可以列在全球的前段班。台湾科技媒体中心特别邀请找树的人团队哦，那包括由农业部的林业事业所副研究员徐家军、成功大学测量及空间资讯学系教授王继奎、成大博士李崇成等等，分享多年来追寻台湾最高树的历程哦。那台湾位于北回归线上，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很高，而且海岛地形的山海汇聚形成雾林，那符合这个巨木生长的条件。因此呢，在2014年的时候，林氏所团队前往七兰保护区，找到传奇的七兰三姐妹巨木群。那这个测得的最高度呢是 69.3， 并由呢这个澳洲团队的树木计划拍摄，让台湾巨木受到国际关注。后来呢锁定了本野山的区域，随意发现呢就挑到了超过70公尺高的台湾山哦。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说，会不会七兰三姐妹不是最高的巨木群，还有在更高的呢？可是呢，因为这个本野山的领域非常难以步行抵达，所以呢就使用这个光学雷达技术了。那呢，所以呢，这个台湾呢本身约 9.5 亿棵树哦，光是从空中扫描树冠及地面点位形成点云，那呢要算出这个树高哦，光这个地方呢就要花6年才建立起来哦。所以呢加上这个还要会勘，那将所有呢超过65公尺以上的巨木资料再识别化上网，那呢测出这个真实的树高之后，就把它缩小范围为这个50000多棵，缩到4736棵，再分析缩到941棵。所以这个测量巨木的过程当中，这个数学感觉也要很好。徐家军说，那个从941棵呢将编号55214的大安溪台湾山列为最高树的候选人。那到了2023年呢农历过年期间亲自出发探访，那呢还溯溪了20公里哦，还攀上了这个上坡，更花了2天攀爬。那最终呢用50公尺的皮尺丈量之后呢，实测出是 84.1 公里，是这个台湾与东亚的最高树。那截至到今年初呢，团队已攀测了10棵超过70公尺的台湾山，其中还有2棵超过了80公尺。那最高的啊还是这个大安溪倚天剑。徐家军还说，团队也在本野山的大鬼湖地区发现罕见的30多棵巨大台湾山纯林，形成了巨木神殿。在2024年的时候，也与15名公民科学家详细调查了桃山神木，这里总碳的这个汇集地哦，光地面上的树木就高达每公顷的1384.5公吨的碳储存，成为我们全球碳储存密集度最高的森林生态系之一。那可以把这个森林的生态保持得这么好，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呢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目前呢持续带大家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在国道1号还是国道3号、国道4号，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但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的南下路段，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这边车流是慢慢比较多的。此外呢，在台中地区的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这边时速呢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在省道呢，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
2.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到下午5点之前呢，这边内外侧车道哦，双向都会进行这个移动性施工作业，要把这个路面呢进行巡检和坑洞修补，让大家经过的时候更加平坦顺畅。所以呢，经过这个施工车或施工地点的时候，再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我们来听姜育恒的诺言，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 31.2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 179.9 公里，过了龙井路段由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北上 129.6 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鹰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 4.3 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3: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未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3: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2: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3: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2: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3: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2: 哈？啥物啊？当处长。
4: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比较辛苦一点哦。从95到93公里处呢，这边时速都大概是低于30公里。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之间。此外呢，南下下一个瓶颈点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从指标166到168公里呢，都是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的。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9.9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沙鹿路段，乌路间呢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在往北呢 129.6 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 257.6 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在进行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还有提醒大家，在台74线要汇入国道4号的西向匝道，这边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国4的西向匝道口。省道台76线目前整体车速跨起来袂歹哦，但提醒大家，在这个全线车道的内外侧呢，所有的车道上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检跟坑洞的紧急修补作业，才移动性施工的状况，经过的时候都请特别小心留意了。

这一首歌是 Fantastics from 放浪一族的《永远永远》。今天呢是世界环境日哦，除了刚才介绍的找树的人找到了台湾的这个最高巨木，也就是这个大安溪倚天剑之外呢，今天呢也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每年的6月5号呢叫做世界环境日。那世界环境日的正式名称就是联合国世界环境日哦，那是在联合国从1973年起呢设立的重要全球环保节日，它是呢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全球的人呢对自然生态的重视，推动大众关心气候变迁与污染的问题，并落实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哦。所以呢从197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由这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牵头，超过了150个国家共同的响应，把这个时间定为这个世界环境日。那今年的这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呢叫做为气候争分夺秒。那呢为聚焦在这个气候变迁的主题上呢，因为你看现在的天气越变越热，或者是突然下雨，或者是突然冰雹哦，对于整体的这个气象环境呢都是我们呢正在持续的这个变迁，也持续的在改变当中，所以呢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未来哦，还有这个整个大自然的环境。因此呢这个今年的主题叫做起于自然守护气候萌生未来这个绿林的进化人生生活行动。其实呢乍看之下哦，这个守护气候保护地球感觉好像很困难哦，好像是不是要感觉要做什么很厉害的事情才可以真正的爱地球。其实呢只要呢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了，包括自备你的环保餐具与购物袋，减少一次性的塑胶使用，还有多吃在地的食材，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食物的里程与碳足迹，也可以随手关灯调节冷气的温度，不仅省电哦，也是可以呢拯救一下我们的北极熊。再来呢参加一些在地的净滩净山或环保讲座，增加生态保育知识，随手呢把垃圾捡起来，或者是呢减少这个一次性塑料哦，所以呢你也可以减少这个垃圾的产生。这些小小的举动呢也许不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也不会让你感到很辛苦，但是呢我们不用做太多，只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一起好好的爱地球，留给后面的子子代代呢就是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了。所以呢不管从食衣住行娱乐呢甚至是买东西哦，都可以有这个理念呢或是这个意识形态的话，就可以呢很好的一起加入这个环保的意识形态了。那这个国家环境研究院呢也在今天特别宣布了我们国家的环境教育法实施了15周年，所以呢针对了中低收入户及身心障碍者，推出环境教育人员认证加码的补助方案哦。国环院院长张顺清指出，我国环境教育人员认证共有学历、训练、经历、专长、考试与荐举的六大管道，其中呢以学历和训练最为普及，而对环境教育领域有特殊卓越贡献的人，则可以透过荐举的方式获得国家级的认证。那如果呢走这个学历管道呢，要修满环境相关领域24个学分，包含了环境教育、环境伦理、环境教育教材教法等3个核心科目，共6个学分。但如果总学分够呢，但是缺少了这3个主要的核心科目，还可以透过参加这个环境教育机构办理的30个小时的来补足这个核心科目的训练不足的时数哦。那截至到5月份，全台累计呢已有 1.2 万人取得了环境教育人员的认证，其中透过学历取得管道的人大概占了 47%。 那如果是以训练管道

要的呢，就是参加核发机关或认证环教机构办理的训练课程，时数大概是100个小时。那评量合格的话呢，这个也是呢非常的很棒的。所以呢，国青院的院长就指出了，这群通过认证的专业人力呢，在全台各地的环境教育与机构深耕啊，并且肩负了课程规划、行政推广及现场解说、展演等重任。那呢，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透过这个训练，或者是呢继续进修，更了解这个环境生态、环境的教育，那呢也是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呢又更加的持续的使用下去。所以这个环境的议题感觉呢可以很深也可以很浅，但大家只要记得说呢，透过日常生活中这样子简简单单的一些小行为，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呢变成一个爱地球的环保小尖兵哦。 1, 2, 1, 2, 3.

呢是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路段，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路段159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持续再往南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从指标的166到169公里处，丰原路段这边呢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这边时速低于40公里。在持续往南下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过了丰原之后都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79.9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沙鹿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持续在往北上的 129.6 公里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 257.6 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交流道的路段，外侧道路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的双向哦，在这个方院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整个方院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请您呢都一定要靠外侧，然后并且呢减速的慢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裕德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提醒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裕德路之后的外侧道路有在事故发生。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呢，补充一下在国道上的资讯，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呢，从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车流速度都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29.6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1公里处的丰市到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袋垃圾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半的景广新闻，新闻过后呢，今天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要去哪里玩，继续锁定玩出绿日常。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琳的报道。
1: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2: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啦，这个有点恶意的感觉啊。”
1: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琳的报道。
1: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3: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1: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4: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MBART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0: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

0: 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嗨，运动千！
2: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2: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牵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牵，运动牵，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2: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2: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2: 拜拜。
3: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7，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持续到这个湖口路段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时速都是20公里，有比较辛苦一点。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26.9公里处哦，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这个15.1公里处的丰市到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袋垃圾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4.3公里处外侧车道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过了裕德路的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了。今天呢，我们的玩出绿日常，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要去哪里玩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1: 姐姐，你们喜欢去公园玩吗？
2: 我超喜欢的，因为在那里可以跑，还可以笑，
3: 还可以玩游戏，我也很喜欢。
4: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2: 我在这个公园里面，我最喜欢放风筝，因为在别的公园里面不能放，风筝会卡在树上。每次我看到美丽的造型风筝在空中跳跃舞动时，都觉得心情很好。
5: 我最喜欢玩风筝，因为呢，当它飞高的时候，就会让我很开心。我觉得我今天放的风筝很好，因为呢，妈妈在旁边教我。谢谢妈妈。
6: 在这个公园里面，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放风筝，因为当我把风筝往上飞高时，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场地很空旷，不会像之前在别的公园，风筝就卡在树上。
4: 我是爱玩的蓉蓉妈咪，
0: 我是爱玩又喜欢接受挑战的菲菲姐姐。
4: 欢迎收听玩出绿日常，
7: 一起去公园玩。
4: 刚刚三位小朋友说他们最喜欢在今天我们要去的公园玩风筝，
0: 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4: 哎哎，

0: 等一下，我好像看到公园的欢迎官来了。
1: 咻咻，我是乐天公园的秋千飞行员，欢迎你们来公园玩。乐天公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儿童游戏区的地板画着一只亮黄色的穿山甲。传说金色的穿山甲是南屯的吉祥象征，乐天公园就是在南屯区。乐天公园是一个夏奥式的公园，每次到了假日的下午，公园的天空就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风筝一起飞，有大章鱼、皮卡丘、小斑马。不晓得今天来公园玩的小朋友有没有自己带风筝来玩呢？我要赶快穿上我的飞行装，去天空和风筝一起飞咯。
0: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乐田公园，这个公园非常的空旷，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放风筝，而且果真我们下午三点多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很多人在这里放风筝了，有大朋友，有小朋友，还有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大风筝。那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小朋友呢，就是佩锦、佩珍还有学环，其实他们一下车之后就已经跑很远了，
2: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要放他们手上的风筝，他们一下车呢就迫不及待的把他们的风筝组装好，就准备奔下去放风筝。我跟蓉蓉妈咪完全追不上哎。三位小朋友是有姐弟关系，爸爸妈妈常常会带他们去公园玩，也曾经在公园放风筝，所以啊，他们放风筝的经验非常丰富。
0: 我们让他们三位来告诉大家，他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很特别的风筝。佩锦，你刚刚看到了什么样的风筝？
3: 有章鱼，有皮卡丘，还有杰尼龟，然后还有各种扁的气球，每个都飞得很高。
0: 你觉得今天的天气好放风筝吗？
3: 好，因为今天风很大，但是今天的风是乱吹的，所以就要控制得很好，才可以让它飞很高。
0: 佩珍，你觉得今天的天气适合放风筝吗？
4: 要看那个风的方向，它会往东南西北都会乱飞，
0: 所以你要让风筝飞得又高又远，你觉得要注意什么，或者说它的诀窍是什么？
4: 如果它要掉下来的话，你要拉一下。
0: 那线要放多长才可以？
4: 如果风筝有明显的飞高的话，就可以放线。如果它要掉下来，就要收线。
0: 佩锦、佩珍还有学环都是第一次到乐田公园玩，除了准备风筝，还有其他的玩具哦。
2: 我和蓉蓉妈咪也觉得很新鲜，决定跟他们一起玩。不，是一起比赛。
1: 脚力喷射机。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射火箭的游戏。这个公园呢，非常的空旷，可以飞得远、射得远的游戏都可以玩。所以今天佩锦、佩珍还有学环他们自己带了一个脚踩飞箭的游戏。哎，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好好玩，我想跟他们一起玩。
2: 我也是，这个游戏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而且好适合在乐田公园这种空旷的地方。你这样子不管要往上冲还是往前飞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就是往前飞，看谁踩下去的火箭会飞得最远，它就是冠军啦。
0: 它不是用手去投去射，而是接了一个管子，管子就像我们灌脚踏车轮胎是要把气输入的，气充饱之后就往前飞。他们现在已经在练习了，我们都没有练习，这样子可以飞得很远吗？
2: 我相信可以，我以前也常常打轮胎的气，如果是踩这个的话呢，我应该是不会输的哦。
3: 吴学环都爱乱来啊，
5: 你爱乱来啊，
0: 最好了，我们就可以有机会拿到前面飞得最远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终于用猜拳决定了谁先踩的顺序，谁最后一个？
3: 我
0: 佩锦是最后一个，我是第四个。
2: 我是菲菲，我是第三个，第二个是学环，第一个呢是我佩珍。
0: 好，佩珍，你是第一棒哦，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请美艳妈咪来喊开始。
6: 预备，开始。
0: 好，你要去做一个记号。再来，第二棒是谁？
3: 学环。
0: 你觉得可以把火箭射得比姐姐远吗？
3: 可以。
0: 那我们准备喽，
6: 预备，开始。
0: 哇，真的！赶快拿一个石头做记号，第二棒比第一棒飞得更远咯。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谁呢？
2: 就是我，就是我。

0: 姐姐啊，她是胸有成竹，可是蓉蓉妈咪啊，是信心不足。
1: 菲菲姐姐，第二棒比第一棒踩飞箭飞得更远，相信你第三棒应该可以比前面第二棒、第一棒飞得更远。
2: 依照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比他们俩更厉害。拭目以待吧，蓉蓉妈咪。
3: 好，预备，开始。
1: 好像有哎、欸。接下来就是换第四棒是我咯，你们都用跳着上去哦，这样力量比较大吗？请教一下佩锦。
4: 对啊，因为他那个下去，我一只脚跟整个人的体重也有差。
1: 请问我是要跳起来然后一只脚去踩吗？
2: 我刚是用两只脚跟你讲这个 pebble， 因为我刚发现他们也都是两只脚，
5: 是一只脚
1: 跳起来之后我一只脚去踩，这样吗？
2: 好的，现在第四棒呢是蓉蓉妈咪继我还有佩珍还有学环之后，身为第四棒会比我们再更厉害更超前吗？
1: 其实我没有信心，因为你们都太厉害了，我想说我可不可以练习一下。哎，我可以练习一下吗？
6: 不可以，
1: 他们都不让我练习。好吧，好，那我准备了，
3: 预备开始。
1: 有没有比较远？
7: 有吗？
1: 有有。菲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定律耶，一棒比一棒远，所以最后一棒是佩锦，他应该是会比我更远。佩锦，你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来，那我们要准备了，
3: 预备开始。
1: 又点弹跳回来，有没有比较远呢？有哦，一棒比一棒远。请教最后一棒最远的佩锦，你抓到了什么诀窍？
4: 用力往下跳。
1: 多用力？
4: 用全身的力气，能有多大力就多大力。
1: 你平常什么情况之下会用这么大的力气？
4: 游泳蹬墙的时候。
1: 蹬墙是什么？
4: 就是踢墙壁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
1: 这个游戏我们要恭喜佩锦耶、yeah! 你好棒。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哦，在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湖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呢比较辛苦，大概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是车流的主要瓶颈点之一。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9.6公里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呢，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1公里处的丰市到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袋垃圾掉落在这里，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6线呢，双向在0公里处到这个丰苑路段的内侧车道，双向都是正在进行封闭施工的。今天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到乐田公园玩，刚踩的火箭喷射器之后，他们接下来要玩什么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蓉蓉妈咪，我们在乐田公园玩了风筝，还有小朋友自己带来的玩具，接下来就是要挑战公园里的游乐设施咯。
1: 所以呀，我们就先带着三位小朋友去逛一下游乐设施区，由他们来决定要玩哪一种。
2: 在逛的时候就看到了节目一开始秋千飞行员说的地板上画的那只亮黄色的穿山甲，三位小朋友都很好奇，
1: 现在就马上来为大家解答咯。
8: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公园景观维护科的科长王雅玲，大家可以叫我雅玲姐姐。小朋友到我们南屯区的乐田公园游玩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只很可爱的动物呢？这只动物就叫穿山甲。我们南屯区在以前呢，就有一个流传百年的传说，相传这里地底下是一处林里穴，林里就是我们说的穿山甲，台语叫做拉力。在我们阿公阿嬷那个时期呢，穿山甲是土地的守护神，他在农耕时节呢会苏醒翻土，方便种植农作物，象征着土地的生命力与丰收。最有趣的是，南屯人为了不让穿山甲在夏天睡得太沉，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全台唯一的穿木屐钻林里活动，千八家正拉力，大家透过巨大的木屐声响来吵醒穿山甲，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这项传承百年的传统，也让穿山甲成为南屯重要的文化象征。

0: 大家到我们乐田公园玩的时候啊，我们就将这个穿山甲独特的蜷缩曲线的造型转化为乐田公园地景式的设计。例如我们志宏池的急流池、游戏场的安全地垫上都彩绘着穿山甲的图案。乐田公园不仅是南屯的文化窗口，更是大家放松身心、共享亲子时光的乐园，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放风筝哦。
1: 谢谢科长姐姐，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三位小朋友指定的游乐设施：
2: 彩虹赛道。
1: 这个应该有点像彩虹的攀爬墙，颜色有蓝色、绿色、粉红色、黄色，还有橘色跟淡粉红。我们让佩景跟佩珍呢各自选一条。那我们的比赛方式很特别哦，
3: 他们选择了各自的赛道之后全力的往上爬，爬完之后呢，弟弟学环会在上面计算姐姐们的秒数，再爬第二次，让他们知道说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自己到底有多进步多厉害。
1: 那我们现在就让佩景先来选择你要什么颜色的赛道。
4: 我要绿色的。
1: 佩珍，你要什么颜色呢？
5: 我要黄色的。
1: 为什么？
5: 这看起来会成功。
1: 佩珍，你几秒可以到达最上面？
5: 十秒以内应该可以。
1: 佩锦，
6: 五秒内。
1: 我们准备喽，
3: 一二三，开始。
1: 好，目前看来呢，两个势均力敌，而且我们要求他们手脚一定要踩在攀爬岩上面才可以。好，看起来好像是佩珍先到了顶点，谁到底获胜呢？请学环来告诉我们两个姐姐的成绩，谁先到？
6: 佩珍8秒47。
1: 另外一位姐姐佩锦呢？
6: 9秒98。
1: 谁秒数比较少？
6: 佩珍。
1: 他们要再进行第二次，看他们的成绩有没有进步，好不好？
6: 好。
1: 你们为自己加油一下。
7: 加油。
1: 他们要进行第二次，看有没有比第一次的成绩好呢？准备了，一二三，开始。菲菲姐姐，你觉得谁有可能更快？
3: 我觉得是佩珍，因为佩珍你看她那个手长脚长。
1: 他们两个呢，第二次的成绩有没有比第一次更少呢？我们请美艳妈妈来告诉大家咯。
8: 有的，佩珍这次7秒30就到达了比第一次的8秒47更快咯。佩锦这次在7秒59就到达了，也是比上一次更快。
1: 哇，恭喜他们两个，时间都比上次更短，到底他们抓到什么诀窍？等一下我们就来问问他们咯。
5: 我熟悉这边的场地，知道它砖块在哪里，就不会像第一次一样不知道它在哪里要一直找。可能脚踩的速度有更快吧。
1: 它就是脚程加快了，
3: 它不仅手长脚长，柔软度也很好，三步并两步也就比第一次成绩更好了。
1: 而且、这个攀爬墙不是光靠脚，它还要靠手，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你的眼睛。所以这是眼力、手力、脚力并用的一个游戏，真的好棒哦。
9: 小帕克变身，绿巨人魔法，想要的公园
7: 变出来。
6: 我今年7岁，如果我有魔法，我想盖一座城堡公园，公园里有溜滑梯，希望能够让各个小朋友在公园里玩得开开心心的。
10: 我今年10岁，如果我有魔法，我想盖一座水晶的公园，公园里有水晶做的荡秋千，希望能够让弟弟在公园里尽情的玩耍。
1: 小朋友，你的梦想公园有什么设施呢？欢迎来告诉爱玩的蓉蓉妈咪，
3: 还有不仅爱玩又喜欢接受挑战的菲菲姐姐。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小朋友是否也想和爸爸妈妈去乐田公园玩呢？
7: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泡吧。
11: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呢特别带大家到乐天公园玩，我跟蓉蓉妈咪呢当天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那呢现场呢有很多跟穿山甲有意义的这些赛道，还有一些地景式的这些描绘，不仅在玩的同时，小朋友如果提出这个疑问，也可以呢让他们更了解这个南屯的整个意象。

0: 档哦。那目前呢，台中市政府社会局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预计在下半年呢，增设整个乐田公园的厕所、哦、公共厕所，还有呢这个遮阳的设施。那这部分呢，也都是依循着这个穿山甲的整个地景式的设计来完成的。那这样设计下来呢，整个乐田公园就变得这个主题性变得更加的统一，而且呢，也是可以成为这个南屯整体在地意象的一个主要象征哦。所以我觉得呢，可以跟地方传统文化，还有呢，现在小朋友一起玩的这个游戏哦，做一个连结，真的是很棒的设计。而且呢，玩久了之后，也可以更认同在地的这个理念跟信心。那当天呢，我们特别游戏设计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跟自己做比较，所以呢，在爬这个彩虹赛道的时候呢，发现说他们其实呢，在跟自己哦，在第二次的成绩比第一次成绩好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自己去发想说，哎，到底是为什么，或者是哎，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寻求进步？就这不仅仅是在这个游戏上，也是在人生中哦，不是要你去跟别人做比较，而是呢，当你每完成这一件事情，或是每做一次，你的这一次跟上一次有没有什么进步，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神场，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也特别欢迎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介绍的公园，或是觉得你在乐田公园玩了什么好玩的有趣的游乐设施还是游戏想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到蒋荣的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们哦。现在时间下午的2:57，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7公里处，接近虎尾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往台清水的方向哦，在15.1公里处的丰市到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袋垃圾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整体的车流呢状况还不错，但是呢提醒大家，在太平到太原的双向车道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记得减速慢行。省道台76线呢双向在这个0公里处的方院路段内侧车道都是进行封闭施工的状态，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施工人员跟施工点的这个路况哦。也记得如果最近天色昏暗了，开始飘起大雨了，飘起雨势好了，那一定呢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那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5: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

0: 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5.1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4.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13.4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北上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5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

0: 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1: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2: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老婆，我回来喽。
4: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3: 你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孩的个性再来啊，我们的女儿、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4: 老公小韩怎么说哈？
3: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4: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3: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啊。
4: 听你说的好像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3: 没有不好，只是没有比我好。
5: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 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6: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7: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30公里。持续往北，在湖口服务区之后，到了湖口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南下则是在88公里处，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湖口路段相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在持续的南下呢，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呢，后来的路况呢，就整体都是比较顺畅的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9.6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257.6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1公里处的丰市到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大袋垃圾。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从雾峰系统到埔里端表现得很好哦，古爷东西损损损。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还有太平到太原，以及松竹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往东的部分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从这个太原到太平是车多速缓的。省道台76线整体路况还不错，但是在双向的方院路段内侧道路这边正在进行封闭施工，还有呢，在全线的车道呢，全部的外车道或者是内侧车道都持续的在进行坑洞巡检的作业，还有垃圾捡拾。这个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5点。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道路正在施工当中，这边呢车周流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呢还有在复兴路往台中路的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的。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谢清华跟曹雅文的 Finding Light。 那目前呢，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还是一样哦，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从95到93公里处是车多速缓，比较辛苦一点。在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服务区这边呢，一路呢之前这边有指标88公里处呢有一起事故发生，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从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南下呢，再来是从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在南下部分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北上，在129.6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7.6到258公里之间，靠近斗六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持续的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从复兴路往台中路的方向，在中明南路之前，外侧道路这边在施工当中，还有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过了大鹏路之后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还有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过了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口进行这个中央分隔岛跟人行道这边的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黎明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福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今天呢，整个对流非常的旺盛哦，有可能都会临时就是有一个短时间延长性的强降雨，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预计要记得携带你的雨具，那开车骑车上路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功课。那天气昏暗的话，也记得呢天雨路滑，记得打开您的车灯，那呢还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转哦。最后呢，爱随时收听警广，有路控呢恰利塔0800000123来感恩共一下，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大巴安以为的《盖苏梁》。今天呢，世界地球日哦，为了关心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呢，在这个位于基隆的国际海洋科技博物馆呢，与中央大学合作推出年度特展《极地探险》，以南北极为主角，透过探险历史、科学研究及气候变迁议题，那带领呢民众认识地球最遥远也是最脆弱的角落。那最后以“如果冰还在”作为展览的收尾，也引导大家呢一起思考人类与环境永续共存的未来。这个展览呢，海科馆馆长王明元表示哦。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从即日起到明年的5月31号，会在这个主题馆的3楼展出，规划了6大展区，从早期的探险家踏入冰原的历史故事出发，介绍南北极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与科学研究成果，并呈现了台湾学者长期投入极地研究的成果与贡献。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倪春发表示，这次呢与海科馆的合作是极地中心研究成果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哦。那中央大学呢于2022年率先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设立台湾第一座极地工作的研究工作站，那作为极地研究员安全与后勤的基地。到了2023年，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研究工作呢涵盖了北冰洋的洋流与波浪状况、冰原陆域地形的演化，还有永冻层消退监测等多项的领域。展览呢也深入介绍了冰雪圈的形成与变化，以及全球暖化对极地环境造成的冲击。最后呢，这个如果冰还在呢，作为展览的收尾，也可以呢思考一下冰川消融、整体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变迁对人类未来生活带来的影响。海科馆馆长王明阳还表示，策展团队搜集大量的极地探险史料与文献资料，并访谈了多位国内极地研究学者，希望透过这个兼具科学知识与故事性的展览内容，让民众了解呢极地研究的重要性。那未来呢也会巡回展出，预计明年开始，预计前往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及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展出，也让大家透过展览更认识极地生态、气候变迁及永续发展的议题，来共同关心我们地球的未来。所以呢，不管呢是在基隆的海科馆，还是未来在其他地方，也许都可以看得到这个相关的展出，也呢可以引起大家的反响哦。来想想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这样子生存下来，是不是还可以为地球做些什么呢？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27分，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处的事故呢，在湖口服务区之前，那呢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呢，在丰原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129.6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5.1公里处的丰市到后丰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大袋垃圾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76线呢，在双向的方院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呢是采施工封闭的状况，双向的方院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其他路段呢，包括是全线的福兴到草屯路段呢，都正在进行内侧及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捡拾垃圾作业，还有全线的这个坑洞修补及巡检作业，都是移动性施工的哦。那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施工点或者遇到施工人员的话，一定要记得检
速慢行，加上今天呢天气比较昏暗，天雨路滑，也提醒大家车灯呢一定要记得打开，那还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那目前呢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三点半的景广新闻，待会儿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

0: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1: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由纯的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4: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3: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马来西亚籍诚信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5: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诚信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利说，
6: 巡线发现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机票在百货公司地下1楼顺利弃货呈现，并查扣手机1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呈现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哇。

0: 取金珠、金马、金顶，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1: 喏，是金盒呀，金盒名，金够最金盒文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部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来大家来关心一下这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 213.9 公里处靠近园林路段，还有呢在彰化路段这边的北向210公里处都沿途都有散落物哦，一直持续到埔盐系统之前。那呢还有在持续的北上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比较辛苦一点。南下部分则是在指标88公里处呢，在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湖口服务区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小心。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北败哦。那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龙损损损，大概会在轰行那鬼。那如果看到这个天候不佳，或者是天雨路滑的情形呢？稍微昏暗一些的时候，都请你提前打开你的大灯预做准备，并且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的南屯二路段外侧路肩呢有掉落这个东西哦，所以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了。省道台76线双向在0公里处的方院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封闭施工的状况，所以呢这边整体呢就走外侧车道哦，经过的时候呢要记得提前做减速的动作。我们来听妈妈木的 Love。

这一首歌是妈妈木的 Love。 那呢，目前呢持续来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中部地区整体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从新竹到竹北，从96到93公里处哦，这边时速低于20公里，真的是比较缓慢，辛苦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路段南下的87，一路呢到这个89公里处哦，时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内哦。那呢还有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头屋过后到头份之间哦，这边的 118.3 公里处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76公里之间的沙鹿匝道内，有狗狗上来哦，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76沙鹿交流道的匝道之内呢，这边有动物在这边跑来跑去，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小心了。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的南屯二路段呢，这个路肩有掉落东西，也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这个中彰快速道路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就是往西的雾峰到草湖路段，这边呢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在省道部分呢，还有在台76线哦，这里呢从埔盐端到中兴系统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但是在零公里处的方院路段呢，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封闭施工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提前进行做改道，改从外侧道路经过比较顺畅哦。我们来听方大同的 Coach a Dream。

这首歌是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中央气象署针对下午呢，特别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针对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特报。那这个大雷雨的持续时间应该是会到等一下的3:58，接近4:00哦。那豪雨的部分呢，则是在3:30的时候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容易呢在短时间有延时强降雨，包括今天在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的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在新竹以北、南投南部呢，还有宜兰、台东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经过山区的时候呢，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积水。那住家的附近呢，比如说是在你的顶楼或者是户外的盆栽，也请留意不要积水，或者是排水沟也要清干净，这样子呢才不会到时候有一些无法排水的情形。在雨季到来之前预先做好准备，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切都很顺利哦，不然呢这样子湿哒哒的，然后如果又一直是堵塞的状况，这样子积水起来呢实在是不好处理哦。来同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吧。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比较辛苦，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则是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指标的这个89公里处呢，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也是有车潮慢慢涌现出来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看起来都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但是呢，如果行经到下雨的地方，或者是呢雨势比较大，也都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国道三号北上，在138.5公里处的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176公里的沙鹿匝道之内哦，有狗狗在上来这边走来走去。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7.8公里处的南屯二路段外路间有掉落物掉在这里，持续处理当中。省道台76线原本在方院路段的内侧道路施工封闭，已经排除了，这边呢已经可以顺畅的通过了。

这首歌是王蓝英的恶作剧，相信大家一定超级耳熟能详，就是呢偶像剧的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5，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彰化路段200公里哦，这边呢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持续在处理当中。在持续的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这边哦除了一些散落物之外，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南下，在泰安服务区这边的159.5公里处呢，这边路段

也是有东西掉落在这里，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158.5公里处的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在176公里处的沙鹿交流道匝道之内，有狗狗跑上来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南屯二的路段路间有掉落物，都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这两天呢，天气呢比较会不稳定，有时候呢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提醒大家呢，如果在经过这个不管是道路还是出门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那遇到一些事故点或施工点，还是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这样增加你的反应时间。我是菲菲，等一下呢由这个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都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非常精彩充实的周末，下礼拜一见咯，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的地方。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38.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捞。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3.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车道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午安，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晚上的6:30。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因为像在新竹这个路段一直下着雨哦，难免也会影响到这里的车速。那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路段有车多情况，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而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速度来讲呢，也都算是 OK， 但是呢，有一些障碍要提醒大家，包含了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8.5公里。

下到西湖路段内侧掉落三角锥，而南下的176公里沙路匝道这附近发现到有一只狗狗在这出没，所以它不会定点在哪个地方，可能它会跑过来跑过去的。那如果您从国道三号南下沙路匝道这里要经过的话，请特别留意哦，这个会动来动去的生物就是一只狗狗的样子。好，再来的话提醒大家，省道台76线在全线双向的内中外三个车道会进行例行性的道路巡查跟坑洞修补的作业，请大家来往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多留意。这样的一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就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咯。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算是一首西洋的老歌。当这个歌曲音乐出来，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这算是一首情歌。

是不是很怀念这首英文老歌呢？啊，好，或许很多人还可以跟着哼哼唱唱几句啊。好，来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目前国道三号在北上 138.5 公里通霄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掉落的是三角锥。还有，这是同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6公里沙鹿匝道这附近，请留意哦，会有一只狗狗在这附近呢，游荡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是北上的新竹路段，流量比较大一些。那另外提醒大家，在新竹地区目前有下雨的迹象，所以路面上会比较湿滑，请大家务必要放慢车速，视线不好打开大灯，再来呢就是拉长跟着距离，减少变换车道。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大家一直到下午的6:30。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大概在20到40公里不等的速度。而在新竹这地区呢，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啦、国道三号的路段，都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路面湿滑的情况，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务必要更加的小心。好，来，这个是接下来六月份呢，会有一个3天的连续假期，是的，就是马帐子啦，端午节，总共3天的假期，在国道上呢实施了相关的疏导措施，有匝道封闭，还有高承载的管制，以及暂停收费、单一费率跟差别费率。好，在匝道封闭方面分成南下跟北上，南下的部分都是集中在假期的前两天，像假期的第一天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在凌晨的0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这两个南下的匝道封闭，而上午的5点到中午12点是国道一号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的南下匝道封闭。那6月20号的话，这是假期的第二天，星期六，上午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这两个匝道在南下的部分也会封闭。好，再来北上的话，是在假期的后两天，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6月20跟6月21，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一号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这三个交流道的北上入口会进行匝道封闭，所以大家在行程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列入规划当中，匝道封闭的地方您势必要改道啊。或许因为这样的改道呢，让你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条路线可以走哦，原来这里有这个这么漂亮的风景，可能你都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哈。好，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于今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请你锁定我们警广的频道，之外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下载1968 APP， 或者是到高速公路局的网站，都可以搜寻到这些相关的资讯。

啊，这首歌是由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我不爱》。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方面啊，现在一路上呢，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看来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路段啊，是车多的。尤其在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会更塞，大概只有20公里。那行经下雨的路段，我们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开。

开车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小心变换车道，但是不变最好哈。可是你要转弯了，你要下交流道了，势必一定要变换车道。再来就是拉长跟车的距离。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如果是提供中部路段的朋友，在进入语音之后，记得按3就可以了。今天我告诉你，这是詹雅文，所以请回挂莫名莫名灰。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

0: 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1: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2: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1: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3: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新高纪录。统计全国一共有712人拿到5A 六积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5: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4: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6: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4: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验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1个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维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维等人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

0: 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大家好，我是蓝。

4: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的节目《公路家族》，一直到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国道上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除了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外，南下的湖口路段，从交流道一路到了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再来开始出现车潮的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现在流量也变得比较大了。至于在国道三号的话，现在一路上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的。好，再来的话，台中市的五权西路二段哦，在一家汽车公司的前方，这是往市区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这是在五权西路二段，其实这里蛮多汽车公司的哈，就在这个门口啊，某一家汽车公司的门口，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擦撞。那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当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哦，不过还是不至于塞车，所以您在这个车多路段呢，仍然也是要多点耐心来通过。好，我们来听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张清芳所演唱的《认真的眼睛》。

好，提醒大家，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在靠近黎明路往市区的方向，中线车道这里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这里原本有一点塞车的情况，现在慢慢的在疏解当中。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来点点名时间，要怎么点名呢？当然就是拿起我的粉丝专页来看看今天有谁按赞啦，有些谁是新加入的朋友啦，哦，好，那今天呢，蒋荣在这个粉丝专页里面呢没有新的发文哦，但是呢，其实看到前几篇发文呢，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大家的回应哦，非常的热烈，还有一些可爱的粉丝啊，听众朋友是每天哈，哦，都会准时来报道问候的，像例如说豪志，而且他是带着全家人一起来问候哦。今天给我的问候是什么？他说星期五哦，傍晚以后呢，天气会比较凉，多加件衣服，不要感冒。中午还是比较热，要多喝水啊，简直像妈妈一样的提醒哈，谢谢你喽。还有另外志华，他都会跟我分享一些时事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那天跟同事在聊天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锁定在职业驾驶朋友嘛，除此之外呢，五黑超市的老桃鸡哦，阿公米大的这个大桃的桃鸡牛哦哈，另外各五黑进产呢，阿公我会进追个哎哈，像这个水蜜桃一公一的是嘞蔗产的，然后哇干嘛蔗产的，平常就比如弄个台湾的这波就感动哎哈，还有那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大货车连接车的驾驶朋友，还有呢，来还有一位哈，是非常大概我那个粉丝里面算是年轻的，是高中的学生哈，每天呢也都会很准时，在我上节目呢就之前就会来报道了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这么用心哈，也这么爱护蒋荣，谢谢你们哦。另外的话，我们来看看已经最这几天哦加入粉丝专业的新朋友，来有谁呢？我来念念一下他们的名字。那如果你听到我在喊你的时候，其实你只要这个点个头哈，这个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感应到了。好，首先呢，这个是昨天我才刚刚访问的来宾哦，也就是在北埔清空间的主人北埔姐夫林永祥先生，谢谢你。还有徐兆新、吴登义、赖飞子、赖张清、山文雷克，哦，这名字都特别呢。还有郭敬义，好，接下来就是英文了，施王元，我乱拼不小拼对不对哈？还有这位是林成红哈，黄家宏、邱大勇、彭尚伟、Candy 高以及刘诗伟吗？还有林玉良，另外这位是 Richard 永玉、朱家成、黄信逢，还有一位张先生，因为其中一个名字我真的不会念，还有吴昌宏、周大海。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哦。好，那最近的一些发文呢，也非常欢迎大家互动哦，包含了提到了你上下班的路线啦，还有提到你喜欢吃的萝卜糕啦，哦，对不对？哦，大家喜欢吃吗？那另外呢，今天我跟菲菲一起做的这个儿童节目啊，就是玩出绿日常呢，播出的是我们到乐田公园，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乐田公园。乐田公园在台中市的南屯区，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不注意到它，因为呢它是不是在大马路边，也没有特别的标示，当然有啦，但是因为这边是属于从化区里面，所以你可能不太会特别进入到从化区，而且呢它是一个下凹式，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秋红谷这样的方式，下凹式的这个公园，所以大家可能不太会注意。其实我第一次注意到它，是因为在假日的时候下午有很多人在这里放风筝，所以看到哇，怎么这边的天空那么多风筝在放着，在天空。我因为好奇去看了一下，才发现了这个公园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放风筝的地方。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要带你的小孩，要带你的孙子，可以傍红吹，就可以考虑这个地方啊。它就在哪里呢？它在环中路旁，比较靠近往乌日那个方向哈。好，大家呢可以去搜索一下 ，Google 搜索一下呢，应该也蛮容易找到的。好，我们来听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李玟的歌声《美丽笨女人》。

这是由李玟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笨女人》。你觉得你是笨女人还是聪明的女人？我个人认为哦，在对外的时候呢，我们要当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在家里头的时候，我们要当个笨女人，是不是？不晓得大家对我这样的解释有没有认同哦？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94.9 公里啊。这刚刚我们提到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呢，现在南下的和美到

彰化系统路段是很塞的，行车的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的话，现在流量比较大了，比较大的除了在南下的湖口路段之外，南下现在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开始车多了，北上依旧是在新竹路段行车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好，再来是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呢依旧是车多，那再来是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路段啊，目前都是流量比较大的。台74线还包含了在 7.8 公里南屯2这个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原本在路间有掉落物，现在也都全部排除了。好，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前几天有一篇发文啊，就提到了在黎明新村的这个一条非常美的樟树大道了啊，结果蛮多人回应的，其中这位呢叫 Jumbo， 他说他是从小住在景广的旁边，从一片稻田看他从整地到建筑物盖起来，最后加上那只高耸的发射架，哇，感觉你是在监工嘞哈，这一晃眼，他说都已经50年了，哇，那你一定是原住民，黎明西村的原住民哈。好，再来呢，还有一位是李庆武先生，你说景广台中分台附近呢，真的是超美超棒的，我也很喜欢这里。还有，我们来看看这个常志平先生呢，他说他来黎明新村三次，一次呢是配合台中地方法院执行查封程序，第二三次去办护照。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检察官吗？”听到你在做这些工作，他说不是哈。这听到检察官大家会有点怕怕的。好，谢谢大家呢的回应哦，所以可见的大家对黎明新村这个地方都还蛮喜爱的，现在这里呢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如果你是很久很久以前来这里的朋友，现在呢不妨也可以来这里逛逛。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 14.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

有连接车抛锚，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

0: 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新店到中和车也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28.3 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是受到先前 194.9 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 4.8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 8.5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啊，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1: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5:05，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有塞车的情况，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过后现在也很塞，原本这里的事故现在已经都排除了。
6: 台铁连线，
5: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郭怡珍站务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7: 主持人蒋隆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今天呢，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发车情况。
7: 目前我们南下是列车是准点，然后北上略有晚分这样。那今天一样是礼拜五的下班时段哦。那我们二楼大厅现在进站的人潮有比较多一点，那提醒要搭车的听众朋友还是要提早来搭车。
5: 好，就宁可早一点出发哈。
7: 对，
5: 好，那今天呢，詹务长要跟大家聊了这个平交道的安全。其实我们现在台中是不是大部分都已经高架化了嘛？
7: 对啊，但是现在就是近期有发生，就是我们民众闯越平交道事故是有蛮多件的这样子。嗯，对，然后想说做一下我们平交道的宣导。
5: 好的，其实我自己曾经在去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都会通过平交道。其实我通过平交道的时候，我都会有点害怕呢。
7: 对呀，就是。 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那个静铃响起来的时候，遮断杆如果已经降下来，就先不要过去了。嗯，对，要停下来，就不要想说要急着穿越这样子。
5: 是，
7: 对，
5: 因为有时候呢，这人一紧张。

0: 忙哈，就会很容易出状况。
1: 对，没错，你就想说啊，放下来就想要赶快冲过去，这样有没有？
0: 嗯，
1: 开着车就想要冲过去，这样其实这样子是很危险的事情。
0: 对，啊，原本你会操作的，变成不会操作。
1: 对对对，就一紧张的情况之下，什么都忘记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经过平交道，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了哦。我们就是要停下来哦，听听看，看看看，确认真的没有车子进，你也没有想的时候才能通过。而且我们距离前部车子哦，也不能跟太紧了，对不对？
1: 对，就是要等到前面的车子都已经就是距离平交道有适当的距离的时候，我们后车才能就是通过。
0: 嗯，
1: 对，没错，就是要保持一个净空的空间呐、啊。
0: 而且当我们在停下来，就是说那个平交道站放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靠太近，对不对？
1: 对啊，没错，就是我们尽量就想说，哎，不要靠得太近，免得说车子如列车如突然通过的话，其实这样你自己也会吓到，这样子、
0: 嗯、
1: 对自己也是很危险的。
0: 是啊，我们常说，对，我们常说跟前车保持距离啊，跟那个火车也要保持距离。
1: 对，没错。
0: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啊，如果真的有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操作这个？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警铃嘛，紧急按钮嘛，哈、
1: 就是，紧急按钮，对。嗯，就在那个火，就是平交道，你会看到一个紧急按钮这样子。
0: 它应该蛮明显的，
1: 对，它应该它很明显，
0: 就是它有
1: 它会写字，它会写紧急按钮、
0: 嗯，
1: 然后下面是有个红色的一个圆灯这样子。
0: 对，它就是会亮亮的了哈。
1: 对对对，
0: 以我自己这种有老花眼的人都还看得到。
1: 是，那如果真的就是你在平交道有发生事情的话，
0: 是，
1: 就是你第一个就是要按，赶快去按我们的这个平交道旁边这个红色的紧急按钮，
0: 嗯，
1: 对，就赶快按下去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第二步骤呢，如果你的车子真的有办法推，那就赶快把它推，但没有办法换，你就赶快第三个，你人就要赶快先跑。
0: 嗯，
1: 对，还是生命安全比较重要。
0: 是。
1: 对对对，
0: 而那个紧急按钮一按，就是它会通知，就是等于列车让他知道前方有状况的意思吗？
1: 哎，对，没错。
0: 哦、
1: 对对，他会通知那一趟车子就是前方有状况这样子。
0: 嗯，因为这个一辆列车和、哦、火车这么多节，其实里面的载了很多很多的人啊、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这个影响会很大，而且这一影响呢，可能连平面道路也都会受影响，因为过不去啊、哦、就会塞车。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那时候就可能就会造成很后面的很多列车都会有延误的状况这样子。
0: 嗯好，所以请大家通过平交道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因为目前台中市还是有几个地方还是一般的平交道嘛。
1: 嗯，对对，这边还是有。
0: 嗯，像我自己比较常经过的，就是那个在那个乌日那个
1: 成功，
0: 哎，对，那成功那个地方哈，那个就是还是平交道，而且那边其实平常车流量也蛮大的，
1: 对，上下班的车流量非常的大，
0: 嗯，
1: 对，所以还是要小心。
0: 我看有些
1: 提醒大家一下。
0: 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等一下从这里经过，我大概知道说那个火车会几点经过，然后、就算得很精准的，即使他觉得说啊，我怎样，这个时间应该，然后其实火车真的快要来了，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其实我觉得哈，还是不要以那种就是说你认为就是说火车什么时候要来，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加班车或者是临时加开的状况、
0: 哦，
1: 这个。其实是你还是要以现场我们做的停看停候这三个步骤是相当重要的。
0: 嗯，对，刚刚张部长讲的很对哦，因为有时候会有加班车，会说车子有时候真的是误点了，可能他就会晚一点经过、
1: 嗯、
0: 所以不能用你平常的判断来认为。
1: 对, 对，
0: 还是要以现场的状况。刚刚是不是有列车经过？因为仿佛听到了、
1: 哦、是
0: 火车经过的声音。
1: 是，
0: 好有临场感、哦、
1: 对, 对
0: OK 好对，那今天非常谢谢台铁台中站的郭怡珍站务长跟我们的说明，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蒋龙基，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啊，行车状况，省道方面，台74线比较有拥挤车潮的，在往彰化的方向是雾峰到草湖，往东往雾峰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路段都已经明显的出现车潮了，其中呢，还包含了在台74甲。 现，这是在 7.5 公里往花坛的方向哦，就是往西的方向，在这个三家村跟江仔寮这附近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好，这个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小心哦。那另外的话，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多，而且在丰原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也要稍微等候排队，北上在南屯交流道出口往环中路的方向车子也越来越多，国道四号在往潭子，就是往东的方向，就在潭子系统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路段呢，现在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在这里都要稍微等候排队一下，请不要心急。好，那另外呢，就是根据中央气象局也表示今天呢在很多地区还是会有这个下大雨下有雷雨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在行进雨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要这个雨刷要拼命的刷，让自己的视线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铁台中站的云轩。Hello， 午安。
1: Hello， 蒋荣以及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来，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消息呢？
1: 因为接下来除了是端午节之外，其实另外在七月就是一个暑假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了哈，所以其实高铁接下来也针对像暑假的部分，除了我们会鼓励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可能会利用暑假走出一些户外嘛，搭高铁，所以呢其实我们在7月1号到8月31号，也就是在暑假这段时间，我们有推出少年的优惠专案，那只要是年满12岁到18岁的少年搭乘指定的车次，就可以享有5折或者75折跟88折的一个优惠。那这个部分的车票呢，在7月1号到8月31号的车票，事实上也从6月3号开始，其实已经开始逐日的开放预售。那当然，预售的时间还是以你搭乘日的往前29天就可以开放预售。那如果有青年学子想要利用这段时间呢，搭乘高铁的话，可以多加利用。那另外就是在暑假的部分呢，我们也会从7月1号到8月31号，我们也会实施一个暑假的一个增班哦。那每周大概会增开22到29个班次。那其实这次主要增班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利用下班的时间往南，可能会有一些拜访或是一些公务行程或是一些聚餐的行程，所以其实这次我们主要是针对在南下，也就是周一到周四，我们会增开一般晚上的7点40分从南港发车的1253的车次哦，来方便旅客下班就可以直接搭高铁离开哦。那这个班次它主要是停靠台北、板桥、台中跟台南左营哦。那另外呢，就是说在北上的部分，我们从周一到周六，我们有增开从左营晚上的9点50分发车的1336的车次。那这班车次主要是停靠台南、嘉义、云林、彰化、台中、桃园及台北哦。所以抵达南港站的时候，可能就是晚上的12点05分。那也就是说，可以让旅客呢，晚上下班的时候可以往南，那到最后一刻玩到最后一刻，可以再搭高铁回来台北。对，
0: 哇，對，好贴心哦，就是让你一分钟都不浪费耶。
1: 对，所以其实如果因为其实有些人可能就是晚上啊，可能或许真的是会有一些聚餐啊，或者一些活动，可能是在南部。
0: 嗯，
1: 那可能大家又想说，不想住宿哦，那所以其实我们
0: 当天来回，
1: 对，当天来回，所以就是把握最后一刻，可以玩到最后一分钟。那当然这部分刚刚我讲的这两个班次，事实上你在晚上的就是在6月3号其实也就已经开始预购了哦。那只是说大家可能看一下您搭车的时间，往前推29天就可以开始购买7月1号发车的一个车次。
0: 哇，好。

0: 所以呢，我刚听到一个那个就是就是指定车次可以有5折、7、5折，这是少年朋友哈。
1: 少年 对，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刚好12岁到18岁的话，可以多加利用。
0: 我觉得很好，就是那个阿嬷啊、哈阿公啊，被带孙了吧？
1: 嗯，
0: 被去佚佗吧？哈，
1: 应该也可以自己搭高铁了吧？17、18岁，对。
0: 那如果12岁啦，哈，是也可以啦、啊、但是如果阿公阿嬷这会嘛，别吧？因为阿公阿嬷如果65岁以上，是不是？这个搭高铁比较便宜、
1: 哦、对、哦、也是半价，对，
0: 是，所以
1: 可以带利用暑假带阿公阿妈出去玩。
0: 嘿，对，哦，你是讲阿公阿妈，不是带孙是孙啊，带阿公阿妈出来佚佗的，对
1: 啊，对啊，嘿啊，对啊，都可以，对对对。
0: 好 ，OK 呢，那这个讯息就提供给大家啊，记得就是能够预定好日期，就早一点去买票了哈。
1: 嗯，没错。
0: OK， 好，非常谢谢云轩，
1: 谢谢蒋荣，谢谢，拜拜。
0: 好，拜拜。好，这是在台铁跟高铁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跟大家做的说明，所以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当然这个注意安全之外啊，有些已经预定好的行程都可以提早的购票。

0: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季。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棒的了。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5:21，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在国道上目前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的丰原路段，大约是在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再来是国道三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在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也开始有一些车潮，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个塞车的情况事故排除之后慢慢的在疏解了。国道四号在潭子这个路段开始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往东的方向现在也开始车多。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目前从高铁到五权西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啊，时速大概平均

40公里，而在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现在速度上也比较慢。台74甲线哦，这是在往花坛的方向，7.5公里，大约是在三家村跟江子寮路段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在处理当中。

好，这是吕彦良所演唱的歌曲，叫做《When the Rain Goes Down》。这几天都在下雨，所以请驾驶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礼拜五，通常这个时间呢，路上的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点。像现在在国道三号，除了在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这是新竹系统到了茄东路段，现在比较好转一些了。南下的和美这个路段的车多呢也比较疏解了。倒是在国道一号提醒大家，现在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都是车多，平均时速4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有流量，那目前其中在台中系统这里会最塞，只有2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待会呢，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将在6月19号到21号在南寮旧渔港热血登场，共吸引143支队伍报名参赛。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首度由两天扩大为三天举办，总共吸引143支的队伍报名参赛，其中社会团体组共有83支的队伍报名，冠军队伍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奖金。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我们新竹市呢，这个一向以来，我们的这个锦宵大战都是大家精彩可期，那这一次海巡队的队伍呢也有参加，也非常的强。那同时我们的竹科园区也包含台积电、九旗还有宜特科技都有来报名参加。那同时学生队的队伍呢，台大、清大、阳明交大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同时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很多来自外县市的队伍，从这个台中啦、桃园啦，甚至有远至台东来到这里的比赛队伍。那我们这次整个的竞赛呢，不管是设备啊或者是赛程都有升级。
2: 今年活动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光复中学啦啦队舞蹈热力演出，以及花式调酒、扯铃技艺、小丑气球以及魔术秀等多元表演。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田中警分局接获紧急求助电话，远在外地的他透过远端监视器发现父亲跌倒无法爬起，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同时也找回在外游走的失智太太协助送医。请听报道。
4: 二水分驻所副所长萧景本、警员王正佑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镇西民众从外地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之后，立即驾驶巡逻车火速赶往民众老家，果然发现老翁跌坐在地上。
5: 对呀、啊，你要走啊，我管不掉，去我家。

0: 的黑夜敌人。
1: 二水所代理所长陈彦宇表示，老翁顾不得自身摔伤的疼痛，神情极度焦虑，透露患有失智的太太出门三个小时都不见人影，他十分担心要出去找人，却不慎失足跌倒。
2: 警方得知后，立即结合消防单位、地方村长及警力，共同展开搜寻，并于附近草丛区域寻获该名失智老户，经确认身份状况后，由救护人员协助送医检查，所幸均无生命危险。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藉由这件案例呼吁，民众可多利用网络远端监视器，随时掌握家中独居长者的动态与安全。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苗栗全彰裕代表队今年表现亮眼，勇夺32面奖牌，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发奖励金，表扬选手和教练的辛劳，同时勉励再接再厉，争取更好成绩。陈一林报道。
3: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6号在新北市圆满落幕，苗栗县代表队84名选手参加10项竞赛，其中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古玉轩及李彩恩分别在特奥女子轮鞋竞速100公尺及二乘100公尺接力各夺下两面金牌，苗栗社青的彭文轩则延续上届佳绩，在特奥轮鞋竞速再度摘金。县长钟东锦说，
4: 今天表扬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这个成绩优良的选手了，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真的也是帮我们争取了这个金牌金银铜真的成绩不错十金十银十二铜
3: 钟县长表示，这群漫飞天使虽然因为疾病或生活不便面临挑战，但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在生命旅程中持续发光，县府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结合民间力量，成为选手逐梦路上的坚强后盾。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跑，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预估参赛人数将突破15000人。陈伟涵报道。
5: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6: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雅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5: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地区以及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明天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近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台南和花莲是阴天28度，台中阴天30度，高雄和宜兰是阴有雨26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哇，我说到底哈，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哈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哈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哈、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哦、得不偿失。
0: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高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的工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1: 啊。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anli, the Yoshi go big go on. The plane dirty.
1: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2: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依安，在线上 ，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 210.5 在雾峰路段，那目前在是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车停放在内车道，那有另外一台车是停放在外侧路肩，那现在已经有现场已经有拖吊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以及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主要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丰原路段，目前还是有车多的状况。那今天车流量比较大，时速大约只有三四十左右而已。那再往南，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北上从台中开始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雾峰到中投路段，就是受到这个北上210.5的事故影响，导致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四号东向的雾峰，是潭子系统出口，潭子系统出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那有排现在出口车多，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

0: 目前中，就是，这几天都是会有，忽然有大，强降雨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行经雨区再多加注意，或是行经路面比较湿滑的路段再多加注意，车子的状况以及保持好前车的安全距离。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在2个礼拜左右，就是端午节，那相关的出行措施也都在1968上网站做，都有发布在1968网站上。如果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做相关的确认，看什么时候会有封闭，匝道封闭的作业以及相关的管制作业，都可以上1968做查询。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依安，谢谢
0: 好，
1: 哦。
0: 谢谢，好。
1: 好，拜拜。另外，在省道方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在往东的方向，大约就是潭子到太原这个路段；而在往西往彰化雾峰到草湖，依旧是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台中市的北屯区，在太原路跟国校巷这个路口往北屯的方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也使得这个路段目前开始出现塞车了。好，来，我们来点名喽。刚刚那个好长一段时间哈，没有跟大家 say hello，对不对？也就是点名时间，来，我们看看今天可以点到谁。如果你听到的话呢，你就微笑一下，或者大笑三声，或者呢就跟我 say hello。虽然我听不到，但是呢，我可以感受到，好不好？好，来，这一位是赖章青，还有王继超，哇，好久没听到你名字喽。还有舒瑞、蔡碧丽、朱秋林、秉承来了，炫中也按赞了。还有这位是潘晓明、谢文章、王世豪，另外周燕珍以及陈俊田，还有邱俊琪。好，那很多人问我说啊，你是怎么挑点名的人？就是人家现在有盲选、盲盒，那我就是盲点。随便挑几个哈，那这个挑到就代表说我们今天的缘分呢是比较浓一点的。好，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91公里，过了王宫路段，两线的车道之间掉落了轮胎皮。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Let's Call the Life》。

我在前几天呢去办那个手机要续约嘛啊、哦，然后呢，因为晚上时间还蛮多人去办的，所以我就在那边等了一下哈、哦。不过其实不止一下，也等了蛮久了。在等的当中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啊，其实服务人员都很年轻，大概都20多岁而已。那当时呢，在办这些手机相关业务的，我看大概都是属于中高年纪啊。但是啊，我觉得这些服务人员呢，这个公司一定是特别训练过的。虽然面对着这个几乎已经可以当自己妈妈的这个年纪的这个客户呢，还是呢嘴巴都很甜哦。姐姐，我告诉你，哈、哦，这个呢，其实这个方案是很便宜的，你绝对是赚到的，这样子哈、哦。反正左一句姐姐，右一句姐姐。那当然，我觉得呢，不管什么样年纪啦，哈、哦，这个只要比对方大，你会被称姐姐呢，都还算是 OK， 只要不被叫阿姨。好，再有一个提醒大家的哈，如果你是要称呼别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哈，你可以叫姐，好，就对于你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女性的客户啊，或对方，你可以叫姐。也可以叫姐姐，就是不要叫大姐，好吗？哈、哦，这个叫大姐直接是老了20岁，所以记得呵呵就是女生嘛，哈、哦，还是希望年轻一点的。所以呢，你能够把她叫年轻，相信呢这笔业绩、这笔这个生意呢，要成功的几率应该也比较大，或者是呢别人对你的印象也会比较好。那说到这个年轻人哈、哦，不晓得大家对于年轻人这三个字的定义大概是在几岁？我最近呢在这个上班的途中呢，看到有一张，就是因为这个竞选哦，这个时间离大家越来越近了，那就开始大家都会在那个墙壁上嘛，有一些竞选的海报。那其中有一个呢，他就写说，请给年轻人机会哈。那我看一下呢，这个好像是在选里长的啦哈。然后看那个旁边那个照片，那个年纪我觉得至少有50多岁。但是呢，他写的是说，请给年轻人机会。当然了，我觉得面对高杂会诶阿伯来讲哈，高杂规会真正是少年年轻人哈，所以不晓得大家对于年轻人的定义是什么。其实啊，今天呢我跟您几位长辈啊在聊天，他们说其实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年纪哈，那反而呢你的心境保持年轻的时候呢，你展现出来的就是年轻的气息。不要呢认为说自己年纪很大没有用了，其实呢在这些长辈的这个手艺啊，或者上面他们脑袋里面的智慧呢，都是非常这个值得大家来这个吸收的哈。所以呢，如果让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年纪很大呢，其实他们会没有这个想要去把他这个会的东西呢这个传承下去。所以呢我觉得各位长辈们哈，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呢，也不要说一直说他老哈。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讲一句话说，诶，这台语啊哈，如果我们国语华语是讲说长者的乘车安全啊，台语要怎么说，有人说阿公

老灰狼，老灰阿郎，可是这个老灰阿郎听起来感觉不是很好，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阿伯公喜大郎，可是喜大郎好像在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对吧？哈，长辈这样子。后来就有一个人说阿伯公阿内赫啦，中辈，哎，感觉这个好像听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中辈新车安全，还是讲坐车安全哈？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对对方的称呼呢，有时候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啦哈。好，所以哦，最后要记得哦，面对年纪比你大的女性呢，只能说小姐，或者是姐，或者是姐姐，千万不要讲这两个字大姐。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哦，国道三号北上210.5公里，过了雾峰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目前这个路段是回堵的，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一些。好，除此之外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依旧是车多的。台65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91公里，过了王宫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欣赏这是有感觉他们这个乐团的歌曲《那把黄吉他》。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10.5公里，过了雾峰交流道，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原本回堵3公里的状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国道三号除了刚刚讲的在北上雾峰这个路段的事故排除，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之前有稍稍的堵车，但是距离比较短哦。那刚刚我们提到北上雾峰这个路段事故排除之后，车阵呢的累积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丰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前也有一些车子排队要下交流道，所以这里也会比较拥挤一些。国道四号在潭子这个路段开始一路要往东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现在也是很塞，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40公里的时速，而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

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西址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平均点。西武高

0: 已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 4.6 公里到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 8.9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 19.2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 0.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3: 我是鼓手齐伟，
4: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3: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4: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他变得需要被需要。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5: 6:05，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大家公路家族的节目。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孟欣，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相关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后里到丰原交流道路段，车流是增加的，尤其是靠近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部分呢，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这个路段也是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另外，国道四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多速缓的，有排队要进入台七四线的状况。连外道路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目前只有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那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有排队的情况。大雅交流道下匝道有车流增加，丰原交流道下匝道有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好，最后就是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有车流增加，车速比较缓慢的部分。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西向往快关方向，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这边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交流道还有草湖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东向往雾峰方向，在潭子到松竹路段这边是车流比较明显，尤其是靠近潭子交流道的汇流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下匝道都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市政路凯旋路下匝道有车多，崇德路匝道也是下匝道车多，最后就是松竹路下匝道也有车流比较明显的状况。市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明显，环中路到惠中路双向的车流，尤其是往市区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增加。五权西路工业区十八路到义丰路段双向的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车流比较大。向上路金科路到环中路段一样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的。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这个方向是车流增加的情形。中清路雷中街到进化北路路段双向车流，尤其往文心路的方向是车流增加的。文心路青海路到大墩十九街

0: 方向往台湾大道方向都是车流增加的。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车流，尤其是往市区方向是车流增加。中投公路五权南路到中明南路路段往市区的道路方向，它是目前是车多比较明显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孟欣，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哦，现在流量比较大的人就是在南下的后里一路到了丰原，时速大概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雾峰系统路段事故排除之后，还有一些累积的车阵哦，逐渐的在消化当中。好，再来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1公里，过了王宫路段，在两个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觉得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呢，这篇发文我觉得回应还蛮大的，而且呢有一些新朋友哈，这个按赞，等一下呢来这个呼喊他们一下。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觉得是台中市哦，算是一个可以看到蛮多绿地的地方，而且到了这个白天或晚上有不一样的气息，感觉呢又不是那么的郊区，但是呢又有点热闹这样子哈，就是在电台所在位置黎明新村。那我拍了一段小小的影片，就是刚进入黎明新村的这一段，两旁种着樟树的道路，其实呢人行道也很漂亮哦。有一边的人行道种的是樟树，另外一边的人行道种的是应该算是黄花风铃木吧哈，所以当它开满的时候非常的漂亮。那在这附近呢，其实前阵子也非常的漂亮，是黄色的花，叫做阿伯乐哈，那个整片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的啊。好，我们来欢迎这几位新朋友，谢谢你们哦，包含了陈凯竹、郭玉君，另外还有就是林瑞章、白小冠，谢谢你哦。还有这是 Jumbo 黄哦，有些是英文名字的，我若拼错，请大家见谅一下哈。谢鹏竹。啊，这个因为音调不晓是有没有讲对了。还有这位是王恩庄，王恩庄，还有林美珠、庄文红，谢谢你们按赞。另外，我再看一下持续的华，还有李正中啊。这个也是都是比较新的名字，所以呢要欢迎他们来加入这个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还有钱立威以及 Mori 王。好，如果你已经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滑一下哈，讲话有内容，陈丽珠。另外还有吗？好，这几位新朋友啊，是对刚我讲的这篇发文按赞的新朋友，谢谢。好，当然老朋友呢，我也是非常谢谢大家。老朋友呢，我随时会点名啊。台六十一线的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新的消息，在北上的149到147.8公里，这是在清水路段两车道都有木条、塑胶壳掉落，非常的危险。那持续的，这也是在北上，我不晓得是不是一样这个路段，但是看起来东西不太一样，掉的东西150到144公里。清水到大安二这个路段，他说沿途呢有很多垃圾，而且在靠近大安这个路段，路肩还掉落了三角锥，所以这里的状况挺多的。如果您刚好行驶在台61线北上清水大安这个路段的朋友，请特别留意路上的这些散落物，小心的避开。欣赏的是郭忠佑所演唱的歌曲《Yonky》。

0: 黄时尚啊，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我这家店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的便利，我会在隔壁先找一些店面，

0: 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1: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6: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哦，一直到6:30。好，那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三号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辆小客车停放哦，那驾驶朋友呢就在路边打电话，只有打双黄灯，不晓得这部车子是不是已经离开现场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路段呢，还没有完全消化这里的塞车，乌日到快关这一段还是有下班的车潮在排队。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丰原，还有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都持续的车多。国道四号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只能够在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那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章快速道路，目前流量大的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以及在往彰化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分别在王宫路段、以及在北上的清水到大安路段沿途都掉落了东西，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行进这些路段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变换车道。那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这个大雷雨的特报呢，这个在6点左右啊，他们就已经发布了，大概会持续到7:16左右啊。那这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于伴随9级以上的阵风，不过都比较锁定在南部地区啊，像是高雄市的林园区啦，屏东县的东港镇、芳寮乡、新园乡、林边乡、嘉东乡、琉球乡，这些都是比较沿海的城镇，所以要请这些地区的朋友多加留心。好，那另外呢，也跟大家讲一下，6月呢有2个重要的节日，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记得的端午节，但是呢可能会被大家比较遗忘的，就是6月15的警察节。这个警察节呢，对我们在警察单位工作的朋友来讲呢，像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节日，我们要借由这个节日呢来表达、我们对警察这个工作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很伟大啊。那当然有一些很表现很杰出的警察，也透过一些表扬的活动呢，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付出。但也有一些警察呢，是觉得比较他们不要那么高调哈，他们觉得要低调一点，他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工作。那或许呢，在您的生活生命当中，也曾经有警察帮助过你的哈朋友呢，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电台的粉丝专页，就是您只要搜寻警广台中分台，就可以呢看到我们最近的这一篇发文啊，就是呢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曾经跟警察互动的一些点点滴滴。我曾经问过几位朋友啊，年龄比较大的朋友，他们有些是家人本身就从事警察的工作，也有呢曾经接受到这个警察的服务让他很感动的啊。那我自己本身呢也曾经呢，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因为自己的那个糊涂啊，就是找不到我停车的地方啊，也请警察帮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如果你也有这些想要对警察说的话，或者说曾经有这些感人的故事，欢迎大家到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呢相关的这一篇发文，这个我们有图片呢，就是谢谢你默默守护我们的这个专题来留言分享。那时间呢会

到6月15号哦，6月15号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晚上的12点钟之前呢，就能够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会集中呢，在6月25号前公布啊，就是我们会挑出3位啊幸运的朋友，送一点小小的纪念品，感谢您的分享。那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到这个金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呢去看一下内容。我刚差点讲到我个人的粉丝专业，好了，这两个粉丝专业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按赞、留言、追踪、分享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陈怡婷《So Anchong》的歌，《有你梦才碎》。

南下的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出口要往和美的方向有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是封闭，请驾驶朋友改用另外一个匝道出口往深港这个方向的下来。那现在这个路段后方呢开始有一公里长的回堵了，这个比较不方便哦，可能要让你转个弯了，请驾驶朋友能够特别配合一下。好，那目前呢中部地区哦，在国道一号持续的从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以及北上在大雅路段都有车多情况。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往东的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路段依旧是车多。台中市的文心路靠近宁夏路往中庆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发生事故的关系，现在整个文心路往后回堵到了西屯路了。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大家呢今天收听节目，还有在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虽然是假日在频道上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呢在粉丝专页里面呢，我依旧是会有新的内容新货上架跟大家来分享哈，这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欢迎呢你能够留言一起互动。待会儿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公路家族的节目，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杀人焚尸入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宪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地震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焚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吴怡妮的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器材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5: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6: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啊，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5: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琳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7: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文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5: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尤纯报道。
8: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9: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

0: 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检视。
1: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日兰新的报道。
3: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4: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3: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孟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5: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3: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游前的报道。
6: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7: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6: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8: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9: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8: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天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10: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

0: 及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1: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0: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五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10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5: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公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时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

0: 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2: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1: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3: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1: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金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五位六积分。吴怡妮的报道。
4: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5: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4: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6: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4: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收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松的报道。
7: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县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依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卫福部研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诉讼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尤若淳的报道。
8: 卫福部长沈从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指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

0: 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1: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0: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对方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以及借用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黄俊文的报道。
3: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许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4: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立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教室变身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携手梓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黄一豪的报道。
5: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6: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啊，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5: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宋林的报道。
7: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10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8: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7: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

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人物。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运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4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

0: 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你在播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十点哦。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我们台中28度，顶中28度，高科27度，嘉义28度，台南28度，高雄26度，恒春的落雨27度，新竹后人现在27度没落雨，但是新竹26度在落雨，台北26度也是落雨，嘉南27度，宜兰26度落雨，花莲28度，台东现在是26度左右。啊，那空气的品质呢？咱说应该讲全台各地今仔日的空气的品质都袂歹呢。哦，所以呢，朋友你若AM想讲啊，食饱了后啊，要出来行一下路咧，还是散一下步的，这個、空气品质都 OK 哦。好，阿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外侧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只有这个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呢，啊又是下班时间哈，所以这边呢就更不好走了哈。这里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10到20公里。那另外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南下的92到94公里哦，竹北过后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目前从新竹系统过后98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新竹之前这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

看一下我们中部南下的台中到丰原路段呢，速度嘛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哦。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车速依旧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哦，车速也是比较慢，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除了这个东向往雾峰，因为23.1公里松竹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路段本来就塞车哦，因为从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彰化方向呢，西屯31公里到西屯一的8公里市政路段，这里呢，西屯到市政路段，往彰化方向也是不好走。那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也就是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健行路到太原路车多。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呢，往北屯路、西屯路到宁夏路之间也都是车多。那高铁东路在高铁路往台74线高铁五路到这个台74线东向路口这个地方呢，也因为 Friday night 礼拜五晚上啊，这时候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节目一开始来听，这是戴爱玲所演唱的《盐山185》。

这是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盐山185》，有没有觉得很 relax 的感觉呢？就是有那种星期五心情非常轻松的 feel。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 109.7 公里，也就是头份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外侧有一部啊，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中间跟外侧路间呢发生了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然后中间是两部，外侧路间停了一部，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09.7 公里头份路段哦。这也就造成呢现在哦是有回堵的状况，来到这边很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埠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哦，啊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98公里到竹北呢也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车多的状况呢，只剩下丰原路大概南下166到167公里，50公里稍微慢一点哦。那过了这一个点的话呢，速度就会比较加快了。那因为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3.1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原本这个就是瓶颈点哈，这个东向的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就车多。那另外台74线往彰化方向西屯到这个市政路段11公里到8公里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车多，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呢往这个北屯方向西屯路啦宁夏路这一段车速都比较慢。高铁东路在高铁路往台74线到这个高铁五路一直到台74线东向入口这个地方的车速呢也都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

0: 来自 Energy 所演唱的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上就是现在，所以这个路况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哦。像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哦，也就是呢，目前湖口、福区的85到86公里车速慢一点，然后一公里好走87到89公里的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南下92到94公里，竹北到新竹之间也是不好走。 南下96到97公里，新竹系统之前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 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09.7公里哦，就是在头份路段呢，中间跟外侧路间发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中间是两部自小客车，外侧路间停了一部自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哦，那也就造成目前后方呢，大概是从这个105公里开始，灰度车阵已经来到4公里了，而且这个车速呢是非常的缓慢。那继续在南下的166到167公里，接近丰原交流道这边的 车速也会稍微慢一点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3.1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那至于在国道4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的车子呢，会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台74线呢，这个往彰化方向西屯到市政路段11公里到8公里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速度比较慢。 那还有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都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也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台湾大道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西屯路到宁夏路车多。
1: 高铁东路在高铁路往台74线高铁五路到这个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里都是不好走的哦。你知道吗？你知影不？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哪会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感情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一定要知道。
0: AI 热潮成了诈骗集团吸金的工具哦。在刑事警察局侦查第6大队破获了假投资诈骗集团，一名52岁的潘姓工程师。

师伙同两名助手，涉嫌在台中租屋架设网络跳板以及假投资网站，以 AI 半导体、再生能源等题材呢，吸引民众这个投入资金，之后呢，将这个资金转到海外之后就失联了。目前已经知道有44名被害人，警方经过多波的行动，逮捕主嫌跟工程师15人到案。警方来到了台中西屯区租屋套房搜索，桌上是摆满了用来架设网站跳板的电脑设备。刑事局侦查队指出呢，这一名潘姓工程师从2024年开始受境外诈骗集团的指示，协助建制维护假投资网站，并且透过网络跳板连接到海外虚拟主机，规避追查。刑事局侦查第6大队的这个队长呢，詹明家就表示，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以及再生能源等等新软体，假造投资网站诈骗，结合出金取信被害人，再引诱投入更大笔的资金。这个集团看准最近 AI 及再生能源的热潮，在网络社群散布讯息吸引民众投资，初期会先让民众提领小额获利，等到民众投入大笔资金之后，就转为虚拟货币到海外，之后就关闭账号失联。专案小组从2005年9月开始发动多波的行动，逮获包含主嫌在内一共15人，目前已经知道44人受害，财损大概是3000万元。而队长指出呢，这个查获与诈骗集团配合的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还有控盘首脑、干部以及车手一举歼灭，一共查获15人，其中有10人遭到法院羁押禁见。检方近日侦查终结，依涉犯诈欺、组织条例犯罪等罪嫌起诉。而绿能 AI 科技之所以成为诈骗集团用来吸金的题材，正因为在台湾是全球 AI 核心硬体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龙头地位。产业分析指出， AI 技术的关键在于半导体的算力跟突破的海量数据累积，但是呢，这个警方还是提醒哦，标榜高获利或者是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都还是需要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多，南下呢92到94公里，就是呢新竹路段之前速度也慢，新竹系统之前的96公里到南下100公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受到国道一号南下109.7公里哦，就是呢头份路段呢有3部车的追撞，中间停放的2部外侧路肩1部的这个事故呢，造成呢后方回堵到105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哦，速度快板。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下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呢，往环中路方向哦，下匝道的这个车子比较多。国道4号东向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也不好走。台74线东向23.1公里往雾峰松竹的外侧车道有2部车追撞。那另外就造成现在从20公里到24公里都是车子比较多。那西向往彰化呢，西屯到市政路段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河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七路到文心路马西恰卡嘴。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建行路到太原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也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甘肃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西屯路、宁夏路都是车多。高铁东路在高铁路往台74线，高铁5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

不好走哈，因为下班时段，所以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 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舰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3: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2: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用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高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男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龙侦察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5: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剑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4: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

0: 姓著称。警方讯后亦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舍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机警的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2: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3: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啦，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进行处置这样。
2: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5: 哎呦，荔枝贵妃来啦！怎么了？一脸愁容啊！
6: 刚刚那新来的贵妃竟然没大没小，在众人面前说我胖，刚好她养的小猪又咯了一下，大家都在窃笑，我不舒服。
5: 那你怎么处理啊？
6: 我没说话呀。
5: 什么？你没说话？我们哪能容许宫廷里有这样的霸凌行为？要终止霸凌，就要勇敢表达，说不。来，荔枝贵妃，跟我说，你不许这样说我，
6: 你不许这样说我。
5: 走，我带你去找那个新来的贵妃。
6: 不好吧？这样会不会闹大呀？
5: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跟那新贵妃沟通，要让她知道啊，即使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这样说话呀。
6: 啊，是事实？
5: 哎呦，这个就是荔枝贵妃，你也真的要减一下啦。上次你出门坐马车呢，载你的那只马休息了一个礼拜，还在喘呢。
6: 啊。
7: 霸凌，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一个尊重和关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遇到霸凌，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感受，勇敢说不。如果你是旁观者，看到霸凌的行为，也可以挺身而出，帮助他人。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8: 国道路况，
9: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有一个事故，要请大家小心。依安晚安。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09.6 在头份出口前，目前是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正在拖吊处理当中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建议，因为这个事故啊，目前是已经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在新竹系统的时候方便的话，就提前改到国三。那从国道三号往南，然后从香山交流道 或是西滨交流道这两个

0: 孝道啊，下就是前往新竹头份市区路段，可能会比较顺，就是可以避免到这个事故所造成的拥塞。不好意思，那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就是后方有蛮长的车流，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
1: 就
0: 那
1: 是
0: 今
1: 有
0: 天
1: 五公
0: 主
1: 里
0: 要。
1: 长的这个车阵还在消化。
0: 对，没错。那再加上这路段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可能大家视线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注意，头份这路段的车况这样。
1: 我刚刚看
0: 好，
1: 到国道一号南下100.8公里新竹系统也有事故哎。
0: 100.8，好，我们确认一下。
1: 对，刚刚看到这个系统上面有显示哈，刚刚这个109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南下100.8公里这里又看到一起事故哈，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谢谢依安，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
0: 好，
1: 拜。
0: 拜拜。
1: 好的，那在国道一号哦，除了刚刚说到这个南下的100.8公里新竹系统路段有事故，然后南下109公里的事故排除，5公里长的车阵在消化之外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湖口湖区过后，南下的竹北路段91公里到94公里，就是竹北到新竹呢，这个车速也比较慢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也大概只有维持在30公里上下。马西港宽吼，这些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另外，今嘛台七四线东向23.1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外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呢，这边的车速呢就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如果你哪话很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空八空空空空。00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江。李明阳说：“演唱的这条歌曲《旧年的恋歌》。”

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一条歌曲，叫做《旧年的暖歌》。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就是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南下竹北哦，一直到94公里，接近新竹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南下的100.8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那虽然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哦，头份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5公里长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的车速还是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卡不好行哦。另外呢，今嘛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违例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违例摆放的情形呢，那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爱到永远》。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啊！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湖区过后的87公里到南下94公里，就湖口湖区到新竹路段车多，然后新竹系统之前呢，大概96公里到100公里这边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原本南下100.8公里哦，有这个事故的关系哦，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呢，目前呢，新竹系统过后大概102公里到109公里都是车多，这是先前南下109公里有事故造成的这个回堵哦，目前还在消化当中，因为这个路段本来车子就会比较多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车多的状况正在消化。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

路段呢也是车多坪景点哦。台中市的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呢，在这个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跟施工围篱摆放的这个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咱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幸福的寄望，这是跟徐仁杰合唱的歌曲。

0: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

0: 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0: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0: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7 to 8。
6: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7: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8: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9: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6: 提醒你现在时间
7: 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五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一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过去时光，音乐展展展。
1: 好，我们继续来听的是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伤》。

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1996年的作品《伤心》。在国道一号部分，目前车多点就南下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2公里好走之后呢，在南下的94公里，一直到南下的107公里，一直到头份哈，就从新竹一直到头份路段的车速都比较缓慢，这个路段又在下雨，请大家小心。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

0: 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周华健1996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小天堂》。
1: 月光光火一转身，地球心慌，

0: 这是1996年的金曲，我们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小天堂》。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哦，这是竹北过后大概是92公里开始，一直到头份路段呢，车速都稍微比较缓慢，又刚好这个路段呢是在下雨的。那北上新竹呢？从这个北上的95到92公里，新竹到竹北之间的车速呢也会慢一点，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还有台中市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上都有施工违例摆放，那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

0: 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FM 94.5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宴，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的 AM 十点。啊，今麦的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到南下103公里，就是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目前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大概呢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目前大概是30到40公里，就这一段哈、哦，应该说是双向，就是在新竹这附近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啊、那再加上啊这边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1996年的金曲哦，就是1996年发行的专辑，来介绍的就是来自唐娜所演唱的自由。

1996年的金曲，我们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唐娜所演唱的《自由》。那她现在也自由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92公里到南下的103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01到200公里，彰化交道之前哦，一小段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那继续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2公里，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呢，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台中市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1996年的歌曲为大家介绍金城武所演唱的《多苦都愿意》。

金城武的第八张专辑《多苦都愿意》，1996年的金曲，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呢，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2公里车多，然后在南下过新竹就要到96到102公里哦。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北上呢，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比较不好走。最后送上1996年的金曲，这是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I Love My City》。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办理西湖镇青年住宅新建工程动土，投入了新台币 4.7 亿元，提供了76户的住宅单元，预计117年完工，是彰化第三座青年住宅推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西湖镇青年住宅基地位于湖东街，临近西湖镇核心生活圈，周边交通往来便利，生活机能成熟，并且紧邻西湖果菜市场，是中部重要农产集散地，长期带动在地商业活动发展，周边也形成餐饮、小吃、日常采买机能、食衣住行等生活需求都可就近满足，支持青年在地长期发展。
3: 那一隆重呢啊，一房型有24间，二房型呢有52间，总共是76间哦。那也方便供啊单身的或者呢啊新婚的或者爸爸妈妈的一起啊在这边成家立业哈、哦。它是从地下1层楼一直到地上10层楼，那每一间的房子都有采光哦。
2: 县府青年发展处指出，目前在县内规划4处青年住宅，包括云林市、深港乡、西湖镇和和美镇，持续建构完善的居住支持体系，协助青年降低居住负担，提升留乡及返乡意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扩大举办的2026年台中美乐地公园及人本道路论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民众、专家、学者以及业界人士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了1000人，再创历年来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地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5: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哦、所以把我们的公园、房宅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啊，有24所啊，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4: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全杖运代表队今年表现亮眼，勇夺了32面奖牌。县长钟东锦今天亲自颁发奖励金，表扬选手跟教练的辛劳，同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好的成绩。记者陈怡玲报道。
6: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6号在新北市圆满落幕，苗栗县代表队80

0: 四名选手参加十项竞赛，其中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古玉轩及李彩恩分别在特奥女子轮鞋竞速100公尺及二乘100公尺接力各夺下两面金牌。苗栗社青的彭文轩则延续上届佳绩，在特奥轮鞋竞速再度摘金。县长钟东锦说，
1: 今天表扬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这个成绩优良的选手了，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真的也是帮我们争取了这个金牌金银铜，真的成绩不错，十金十银十二铜。
0: 钟县长表示，这群漫飞天使虽然因为疾病或生活不便面临挑战，但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在生命旅程中持续发光。县府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结合民间力量，成为选手逐梦路上的坚强后盾。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2026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将在6月19号到21号在南寮旧渔港热血登场，一共吸引143支队伍报名参赛。记者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首度由两天扩大为三天举办，总共吸引143支的队伍报名参赛，其中社会团体组共有83支的队伍报名，冠军队伍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奖金。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我们新竹市呢，这个一向以来我们的这个警消大战都是大家精彩可期，那这一次海巡队的队伍呢也有参加，也非常的强。那同时我们的竹科园区也包含台积电九旗还有宜特科技都有来报名参加。那同时学生队的队伍呢，台大、清大、阳明、交大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同时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很多来自外县市的队伍，从这个台中啦、桃园啦，甚至有远至台东来到这里的比赛队伍。那我们这次整个的竞赛呢，不管是设备啊或者是赛程都有升级。
3: 今年活动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光复中学啦啦队舞蹈热力演出，以及花式调酒、扯铃技艺、小丑气球以及魔术秀等多元表演。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还是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在新竹27度，后龙下雨26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之前91到94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是比较缓慢。南下100公里到102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北上新竹路段大概是从95公里到92公里的竹北之前，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就这几个路段的速度稍微慢一些。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一样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接获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这个匝道这个地方呢有石头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哟。
8: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about to witness the most death-defying leap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目前在南下路段竹北到新竹车速比较慢，新竹系统过后100公里到102公里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路段则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也是平均点，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匝道这边有石头掉落，台中市的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要小心。

国道一号在南下哦，就是呢，从89公里竹北之前一直到94公里的新竹路段，目前呢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60公里。过新竹系统之后100公里到102公里的速度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这边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至于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3公里，这是台西桥到这个匝道口这边有石头掉落下来。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雨多田光所演唱的

Papa Paradise 这是樱桃小丸子的片尾曲哦，啊，它的重点就是要珍惜当下，做自己，哦，这是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89公里到南下的94公里哦，也就是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还有在南下新竹系统路段的97公里到100公里这里哦，新竹系统路段嘛是赶快卡手开板几点嘛。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匝道口这里有石头掉落下来哟。还有呢，就是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围篱。台中市的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到这边呢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

0: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八十。

10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这里的车速大概50公里。过湖口服务区87到89公里哦，现在的车速呢也大概60公里左右，稍微慢一点。再继续往南，南下呢在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稍微慢一点，大概40公里左右。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这个匝道口有石头掉落。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这里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后方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能量。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Come on， 请广路。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哦，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机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

0: 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1: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务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0: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啊。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台在报的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爱那神燕，不会跑收尾，听众朋友个哎阿妹十点哦。哦，今天呢，因为是礼拜五的关系，又加上呢有些路段在下雨哦，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车多点呢。像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呢，目前在87到89公里，湖口湖区过后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94到96公里的新竹路段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南下116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这一公里长，大概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这速度马卡班。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这个有石头掉落下来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台中市的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玉彩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经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中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阿祖公你哪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13。来听啊，这是邱贤贵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觉醒》。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黄恩宏，恩宏来告诉大家假日的天气状况如何。晚安。
3: 嗯，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像今天呢，是受低气压的影响哦，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主要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对于中部这边的话，是以山区会比较多哦。那像到明天的话，这个低气压就逐渐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雨势会比今天再稍微趋缓一些。而到礼拜日的话呢，大概还是差不多的天气，所以六日是比较类似哦。那在迎风面，特别是在南部，还是有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中部地区的朋友，明天跟后天，也就是周末两天哦，会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发展，而且是以山区又更明显，还是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地区的话，午后的发展也是蛮旺盛的，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甚至是局部的强降雨出现。所以在周末两天，整个降雨会稍微趋缓一点，但是呢，降雨几率还是高，尤其是午后雷阵雨是对流发展旺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啊，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中部也是一样，就是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的意思。
3: 对对对，像中部今天下的话，其实跟其他地方比是比较还好啦。
2: 对，
3: 是一些阵雨而已。那其他地方是明显的大雨。
2: 嗯，
3: 那明后两天是整个低压它是在远离了，所以整个迎风面带来的降雨是比较缓一些。不过环境还是不稳定，所以午后雷阵雨发展是比较旺盛。
2: 了解。
3: 对于中部的话，还是以山区会比较多啦。
2: 嗯，谢谢恩宏，谢谢，
3: 谢谢，
2: 好，拜拜，
3: 好，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50公里；南下的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的车速大概60公里左右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到117公里，这造桥路段的车速不到20公里耶。如果驾驶朋友您行经的时候，再告诉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哦？现在卡松纳加班呐，国道一号南下从114公里到117公里。造桥之前的车速呢是不到20公里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就只剩下南下的一些车多点。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崇德路上向太原路的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还在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含感恩，这是黄思婷所演唱的歌曲。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爱提醒大家吼，南下路段要过一挂较无好行的所在，像讲伫南下，这是在这个92到94公里哦，新竹之前还是有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大概60公里上下。那国道一号呢，南下113公里到南下的117公里哦，这是过头份到造桥之间，目前速度呢维持在20到30公里，这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台中市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那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都有施工违例摆放，那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阿里山乡的特富野古道南端呢，中山村南子仙溪上游呢，在今年4、5月间呢，发现了台湾黑熊的出没，而且难得还拍摄到黑熊的正面，都没有佩戴发报器，显示呢阿里山地区已经有稳定的黑熊族群活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呢表示，从111年起推动了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鼓励部落投入黑熊栖地巡护以及生态监测。周族猎人协会今年4月之间在特富野古道南端架设了红外线自动向

及成功拍摄到台湾黑熊活动的影像。那协会从112年开始连续4年记录到黑熊的踪迹，而嘉义分署也表示，这一次红外线相机拍摄到的黑熊是没有带发报器的，研判就是跟今年1月间在阿里山李家部落发生侵扰事件的黑熊是属于不同个体。那从画面可以见到，黑熊白天行经摄影机前方，曾经短暂停留观察，拍摄到黑熊正面的画面相当珍贵哦。那日前也特别颁发了新台币50,000元的7D监测奖励金给邹族猎人协会，肯定协会长期投入山林巡护以及监测工作。而嘉义分署也表示，阿里山工作站架设的阿里山乡中山村南子仙溪上游附近的红外线自动相机，也分别在5月11号、5月23号记录到黑熊活动的影像。那跟4月间在特富野古道南端发现的黑熊都没有佩戴发报器，显示阿里山地区已经有稳定的黑熊族群活动。那嘉义分署也表示，特富野古道是热门的登山健行路线，发现黑熊的地方距离登山路线大概有500公尺远，并不是民众健行的路径，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如果发生黑熊误捕事件，民众也不要惊慌或隐匿不报，应该要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利第一时间救援，提升黑熊的存活几率。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制毒驾危害。周有前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3: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2: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4: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5: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4: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纯的报道。
6: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鼓励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良宇说：“
7: 很谢谢石崇良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 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 2.5 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乡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6: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辨析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

0: 力。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6: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南下97到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也大概60公里的车速，南下112公里到117公里头份过后到造桥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双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一样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帮忙。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目前从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都已经恢复80公里了，那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17公里造桥路段呢，有小段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稍微车子多一点。台中市的崇德路上向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玉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外侧车道一样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天在世羽联超级1000系列英语羽球公开赛八强战面对了香港老手李卓耀，以21-15、21-15直落二晋级四强，继续朝着赛事第二关迈进。好的，男单世界排名第6的36岁周天成，且啊这个对上世界排名的第23名李卓耀呢，有对战9胜6败的优势。这场获胜之后，也终止了对战2连败。首局开打之后陷入焦灼拉锯，周天成在11-12落后的时候，靠着出色的前后场拉吊，再找突击机会，顺势打出一波9-2的攻势，逆转战局，以20-14的6个局末点胜利收下首局。李卓耀在第二局完全弃手，让周天成开赛就以8-1攻势，在比赛中段最后15-7领先，随后稳扎稳打，没有给对手机会，如愿直落二带走胜利。好，那至于呢在女单一姐邱品倩呢，今天在英女羽球公开赛八强面对日本一姐山口茜，以12-21落败哦，不过还是写下个人在印尼赛最佳的成绩。教练赖建成说技术还有强化的空间。世羽联的这个女单排名第13的邱品倩是台湾一姐，这也是她生涯排名最高的这个记录哦。这场超级1000印尼公开赛，她首轮历经3局大战，成功扳倒泰国名将伊森农，打响第一炮。接着邱品倩在16强又击败泰国新生代好手欧帕尼普，闯进8强，写下生涯在印尼公开赛最佳的成绩。只可惜今天面对山口茜，邱品倩在体能完全没有恢复的状况之下，几乎是无力抵抗的落败。而女单教练这个赖建成表示呢，邱品倩在体能上面应该是第一场就用光了。随后他解释，除了体能，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现在他的得分手段还是太少。那邱品倩从去年初进入国训中心就接受赖建成的指导，进步肉眼可见。台湾女单除了她之外，还有15名的林湘缇以及第30名的这个黄玉勋。赖建成则是提到，现在的女单各有各的特色，也各有各的优点缺点哦。她不会刻意把她们打造成什么模板，还是要依照个人特色去训练，把擅长的部分发挥到最好。而今年9月名古屋亚运呢，赖建成教练分析，从今年的汤佑杯看来，台湾女单和亚洲各国第一女单来比还是有一些落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提升技术层面还是有一些难度哦，所以希望就是加强每一个人的心态，上场就不要怯场，去努力拼。而在混双叶红卫跟詹佑珍呢，这个没有办法再拿下胜利齁、哦、所以目前呢我们在印尼羽球公开赛只有剩下周天成挺进4强。那接下来周天成呢要面对的是加拿大华裔球员赖浩俊。再看一下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座携手日本老将青山修子爆冷勇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4强。台湾时间今天晚上9点以后，就是这个时间呢，台日联军再接再厉，要争夺冠军。

感的门票哦。梁恩硕也期许成为谢淑薇之后的台湾第二人。25岁的梁恩硕身高就有158公分，跟38岁154公分的青山修子呢，可以说合作无间。这组地虎搭档在罗兰加洛斯以快至高，靠着速度缠斗韧性，连挫身材高大的种子强敌，4连胜一盘未失，这也是4强唯一的非种子黑马。两个人不但默契持续升温，有信心再创惊奇，接下来就会继续保持专注，希望把好状态延续哦。那梁恩硕跟青山修子都缔造了职业生涯红土大满贯女双最佳战绩，准决赛要对决实力坚强的第二种子哈萨克的达尼丽娜跟塞尔维亚的克鲁尼奇，虽然呢没有被看好哦，台日联军自认为没有压力，临场放手一搏，梁恩硕也将挑战前辈谢淑薇2014-2023两度打进法网女双决赛的记录。台湾一姐小薇最后都顺势拿下冠军，我们也希望呢梁恩硕跟这个日本的青山修子可以照着这个剧本来走。台湾最速男杨俊翰前次在台湾出赛已经是追溯到2024年的赛事了，今年他带着绝佳的状态回到台湾，要参加明天的新北国际田径公开赛。杨俊翰表示很期待比赛的到来，相信呢对备战亚运有很大的帮助。现年29岁的杨俊翰去年因为受伤整年度赛事报销，接着去年底又到今年初又在美国训练，因此都没有在台湾的这个粉丝面前献技。我杨俊翰在伤势痊愈之后开始调整，今年3月底在美国开季首战，就在超风速下跑出10秒11的成绩，接着2周之后又在美国汤姆琼斯纪念赛再度飙出10秒11平全国纪录的成绩，这次是没有超风速，也顺利的达到名古屋亚运参赛的标准。杨俊翰表示说很兴奋很期待2年之后再踏上我们自己的赛道，自己从小就是比这个国际赛，就是新北国际田径公开赛的前身长大的，更可以体会这场赛事对台湾选手重要性。杨俊翰也提到之前都在美国训练，也到日本参加几场比赛，现阶段就是调整训练衔接比赛的感觉，加上可以跟世界级的选手较劲，对他而言呢也能增加亚运时跟顶尖选手的对抗经验哦。那中华田径协会今年也邀请到了巴黎奥运男子400公尺接力金牌加拿大队员呢，这个布莱克来台参加100公尺的赛事。布莱克则是强调，不管哪一个城市比赛，能跟过各国这个最强的选手对抗，都会让他无比的兴奋。听说杨俊翰刚追平个人最佳成绩，会很期待跟他对决。好，那明天2026年新北国际田径赛呢，从明天开始1天2天在板桥体育馆体育场展开哦。除了最迅速男杨俊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中华田协首度邀请到女子100公尺跨栏世界保持人阿木森来台献艺哦。那事实上，新北国际田径赛公开赛今年获得了世界田径总会认可哦，那升级为银标的 B 级赛事。那参赛阵容也跟着提升，包含了阿木森跟女子链球世界保持人乌罗达兹克都来到台湾。刚刚提到男子短跑也有巴黎奥运男子400公尺接力金牌加拿大队员这个布雷克，还有杭州亚运100公尺银牌的泰国名将布松。哇，这个明天后天的比赛呢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哦。而台湾跨栏甜心张博雅在5月10号在日本木南道校纪念赛在100公尺跨栏飙出最佳的12秒96，距离纪政保持的全国纪录12秒93就差0.03秒哦。哇，这个很有机会在名将的刺激之下再度刷新纪录。好的，4年1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即将在6月11号要点燃战火。这一届世足赛扩编为48个球队参赛，汇集了更多全球顶尖的球员。那有这个体育网呢，也选出了本届百大看点的球星。那我们来看前10名，第10名就是西班牙的中场佩。

德里，那这个第九名呢是这个葡萄牙的中场维蒂尼亚，那第八名呢是摩洛哥的后卫哈基米，至于第七名是巴西的前锋维尼修斯，第六名是挪威的前锋哈兰德，那第五名呢则是法国的前锋奥利塞，至于第四名呢则是法国前锋迪姆贝利，那第三名呢是英格兰前锋凯恩，那第二名呢大家很熟悉法国的前锋呢姆巴佩，那第一名就是西班牙的前锋野马，这是这个体育网 选出的十大看点球星哦。那这十个人里面前十名呢就有法国，包含三名，那法国队呢这次的比赛会是如何呢？ Let's wait and see。好的，刚刚截获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哦，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外侧自小客车翻覆，没有警告标示，内侧车道有很多散落物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系统出口匝道外侧，刚刚发生了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没有警告标示，而且内侧车道很多散落物，也造成呢这个南下大雅路段这边哈，大雅交流道这边呢是有这个回堵的状况哈，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是因为有事故在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外侧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这也连带影响台74线要汇入这个大系统的车流哈，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事故的关系。那此外呢，现在除了这一起事故之外，像北上双向的新竹啦，新竹系统这个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双向在太原路口中央分隔岛人行道施工违例摆放，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违例摆放。放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在下个礼拜一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Lady 小爱爱。以后，
1: 哎，及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级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 41.6 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 6.5 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北上的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 11.5 到 1.7， 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德东向 17.3 到 18.4 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那今天也是下雨的状况，而且其实北部地区这雨啊大的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你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那积水你其实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速度慢一些，安全第一啦。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热门单曲榜，
0: 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它是 Olivia Dean 啊，终于又爬回来。上个礼拜，毕竟呢，这个 Drake 大举入侵了前十五名呢。这首歌上周第十七名，本周回到第十名了，进榜四十周，最高是第二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是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是上周第三，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十六，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上周二十名呢，这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国道一号北上三十五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喽。

这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哦。看从啊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6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2本周第6。第5名新进榜空降。

也是 Olivia， 不过呢她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 持平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ind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第一。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ard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Janis STFU Drake 的作品。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这事故比较多哦。国三南下 81.7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Just in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大概是29到33度，所以每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3: 地征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2: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阵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3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3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3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3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5: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3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4: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2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弃柴油动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20%，造成机票、旅游

0: 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2: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器材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1: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2: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1: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4: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设以及国家13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3: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社安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社安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6: 我们是希望在7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再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5: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异议，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0: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8: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7: 获奖者中，内政。

0: 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1: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
0: 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往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好，这国一往东啊，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国一这个你要接顶金系统往东的话，哈，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成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点睛系统就要到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了，我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点睛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了。十一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等我一见了。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工造成东向仁武前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哎呀，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所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这是仁武前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1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1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坛，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国道1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咬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哈，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然后是蔡多多的歌，好散，散去的散，不是好散，好散是雨伞嘛，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十东向5.6公里人物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144.8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45.8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

早上欧巴雄亲在八个号一滴漏11:42。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呢，要接点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个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是大冢爱《雨中的旋律》。

赖慧如歌曲《雨停初红》。台六十一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了》。

Sun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十二点钟，六月六号，六六大顺啊，顺顺顺啊。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咖后爱黑粉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边，请你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那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前施工。国五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欧韩吉啊，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江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伤感的 In the Night。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了。接下来陈世安，雨爱。

0: 不对，
1: 没关系。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哦，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了解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绝。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最爱雨天》，不过我个人还好啦，雨天真的是没办法出去玩嘛，对吧？只能待在家里，除非你今天是需要工作，你有心事，你看着那个雨，可能它有一些白噪音，带给你一些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可能另当别论。12:3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Hail Rain or Sunshine》。

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50。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哎，有一辆自考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考客车违停呢，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之间，仍午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齁，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

刘玉桥是礼拜天呢、啊，到礼拜天的六点，早上六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但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玠，下雨的晚上。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

安妮改道。国道十号东向的402到5公里，人物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告五人。
1: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双根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来到6月的第一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哎，

结果这两天呢收到了，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队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二三十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哈，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我至少淹水呢，我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我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钟吧。哇，虽然说平常哦，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现在一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这两个尖峰时段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tap掉的感觉哦，我会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好，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那这辆抛锚车是在内线车道哦，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边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很危险了。好，那另外呢，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啊，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一边哦，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有影响到现场的通行状况。那工程处呢，已经到场去协助移除当中了，好麻烦台北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啊，还是很热啊，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老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哈，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哦，东部的话宜兰也有哦，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大吼哦，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哈，帮大家划重点啦，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哈，再请大家

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哪，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哦，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哈，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哈，而且。也已经到六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了哦。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哦，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哈。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哈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哈，卖欧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车下层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哦，下车买一下东西，五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哦，你知道这五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三个路口的人哈，他们要等三轮左右的红绿灯，哦，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哦，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哦，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的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好，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有路况及路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走马街》。

有时候看得让我飞，坚持是什么屁你听到都疲惫。爸妈的本事不是我的本事，我有时认为人生是自讨苦吃，讲了一个半载的梦想。

听到歌曲来自 Jocelyn 940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27，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 0.4 公里，

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朋友们，在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现场是有影响到大家通行的，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有路况记得保前逛0800-000123-000-000-1。这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周自从跟王水源的都比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的朋友，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是人武之前的内线车道啊，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啊，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啊，这个雨下得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哦，整个人很闷呢？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每逢下雨就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哈。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 哈，那它是主要症状啊，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啊，难以专注，食欲改变呢，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哦。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呐，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是缺乏的啊，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

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啊。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嗯，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哦？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两者之间，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哦，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平均每四个人呢，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哦。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其实两者并不同哦。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啊。像是你遇到事情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啊，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诶，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齁。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哦，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它复原的状况哦。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啊在事前哦，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久很久，它还是很难从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哦，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哦。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出现非常重大的生活上的干扰以及自我伤害的这些部分哦。所以呢，它是一个更严重然后更长期性的影响。好，那要避免这种状况恶化呢，其实做自我追踪跟所谓的自我觉察哦，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哈，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啊、症状，还有一些心境啊、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哦。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啊正负感受啊、强度啊这样的评估标准哦，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哦。那他们说，哎，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哦，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啊，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哈，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哦，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好，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没那么严重啊，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哦，我这样子去找咨商心理师来咨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好，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啊，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

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哈。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呢，那不要犹豫了哈。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哈，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哈。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哈，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哈，搞到心神不宁，搞到身体不适哦，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哎呀，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了。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世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金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金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尊雅，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为你真美 Love and Hope， 只有你哦，只有你哦。实话给你
1: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哦。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

号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六十二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渡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六十一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的会员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说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Are you ready? 打开广播收听警广，划开脸书找寻 PBS 警广会客室，把警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
2: 收听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说雾气较高啊，底下燥啊，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

郭庭筠的歌，零星零星零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你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的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

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我们一些好的话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嫌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口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正继续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折返跑，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123-0000-123。独家听到的是零星零星零星哦。刷来这条歌灭火器的零星尾了。

零星波一楼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郁卒的时候，然后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8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线车道哈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伊凡塞斯的 Bring Me To Life。 2:28，有路狂暴，请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大家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有爱上细听他欧贝来呀我来跟你讲什么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声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好，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仍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3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啊，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然后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哦，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哦过去帮忙协助压制哦，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哦，5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4个人啊，不对，3个人才对哈，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依托米纸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她住处去执行搜索哦。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啊。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

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哦，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每两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来进行毒品交易了。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一头米脂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三个人呢到案了。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的是，因为近来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那我这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生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是说实际接触的比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高的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有所谓的黑数存在就是你没有被查到其实是没有记录的，那你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就去诬赖别人嘛，无罪推定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风声比方说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某些地方某个族群某个年龄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身体机能呢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只是跟你说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吃掉了啦赶快把他臭骂一顿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直接报警了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又要来讲一下最后一个新闻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原同贺组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伊托米脂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
那制造运输

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哦，这个很重要哦。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订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好，另外呢，总统也表示，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了。也会严厉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好重点提醒一下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金香金色的单元啦、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宜，《呆音呆》。

2:54，听到来自丁跟 Edi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哦，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哎，太好了，好，大家都蛮顺利，蛮平安的，那就好了。耳边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金矿龙口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那、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3: 请系安全带。
2: 哎，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他、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嘿嘿，没电了吼。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3: 请专心开车。
2: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老板，他宕机了。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吧。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啊、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23-0000-000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哈，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哈，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1993年的歌曲，来自苏芮的歌声，谁的温柔改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有了况且的报警挂 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年代了，2001年林慧萍的歌声《蜕变》。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说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不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跟你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我家己一个安

尽管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十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人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金大俊的《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也代表着待会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000-00-1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 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徐文斌的歌声，乡车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点点都点乡车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哦。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这样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哦、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了、啊。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拿来度孤的话呢、哦、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 TOO 奥格雷老河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危险加危险了，超级危险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也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歌曲过后4:00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中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务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61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2: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

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宇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看到台二线双向在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29到33度，低温则是24到26度。再看到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23到27度。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啦，所以再一次提醒你，今天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淋到雨不小心感冒了，那就糟糕咯，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下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咯。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驾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啊、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丧尸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万到10万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裁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诶，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一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吸食毒品了。目前丧尸烟弹呢已经从二级毒品改为一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对方的车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管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看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诶，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

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咯，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低音以及女生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瓷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诶，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诶，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一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诶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

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4:45，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 17.3 到 18.4 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漂流教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最近的日子也到了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说最近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还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喽。 来聆听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 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 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接着就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上的。台9线北上在26.7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在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在13.3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了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白冰冰，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喽。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的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的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

整排之后它就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

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五点十分，聆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之后再来跟你讲六月六号的其他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聆听动力火车的歌声。

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全球第一家汽车电影院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开幕了。工程师利用高功率的户外放映机解决了远距离成像的问题，而且强制执行了一套观众只需要将汽车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就可以让私人车载的音响系统跟荧幕的画面精准对接。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了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要来介绍的是1952年6月6号出生的工业大师，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师之一，法兰克·史蒂芬森。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其余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是在南下

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喽。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你买车啊？
1: 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好、啊。
0: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站，快乐。
1: 对，算了。
0: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1: 不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1: 嘿呀，
0: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1: 对哦，
0: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1: 嘿啦。
2: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5:41进入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故事的开头是女主角戴上了一个神秘的 VR 眼镜，一睁开眼就被困在一个色彩缤纷、长得像90年代老电脑 3D 游戏的数位马戏团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登出键，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却有许多人跟他困在同样的处境，而马戏团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我们来聆听高慧君的歌声，笑不出来。

来自詹雨绮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安哥以及金哥，还有祖波。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贾克斯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他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它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点钟啦。那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细直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那我们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心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有罚钱哦。
0: 罚钱是小，

0: 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六点到七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一控已经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后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雷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最后要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打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号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

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哎，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嘛。然后连结就导向了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哎，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异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诶，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勋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却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诶，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扬称错误操作，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哎，报好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
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

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9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线的国内，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伯荣，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在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大苏胶桶掉落，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喽。台61线南下在145.8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目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时间也就是今天6月6号的早上7:30到下午2点钟，管制路段在7:30到9点的时候会封闭五股往北街、重新路到新德路，那我们要请您改走现场的这几条道路，并且依照现场的状况弹性管制开放部分的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又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92.4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 145.8 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肩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物，有驾驶朋友们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芒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他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哲学哦。如果说你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那么回到这句，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被大家喜欢。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终点的，你满足了一个人，他的下一个期待又会出现，而且那个期待值还会越来越高，你必须更努力的才能再次完成别人的期待哦。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他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0。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俊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所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2点钟哦。那么早上7点半到早上9点钟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9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汽又会再增多，一方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没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嗯，拜拜。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的地方，东北角的路段有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是在东北角这边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是左左爷爷，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李三。那么时间7:57马上58分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飞》。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